0: 女人中的男人。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是，多谢晒视频号直播，听紧我哋直播嘅志远哥哥啊，赞咗我哋直播100次咁多啊！
2: 多谢多谢多谢，跟住大家直播间内就好多朋友啊！
1: 系咁啊，抖音号嘅朋友街坊多啦，咁啊群众力量大啦，咁啊拎出你嘅发财小手，点点屏幕，
2: 发财小手吓过咧。
1: 讲到冬龙酸粉咧，得个食啊！咁啊，讲到咧，即系冇送餸嘅时候咧，就斋一啲啊！冬龙酸粉当然有咩叉烧啊，什么牛咩啊？蓉蓉啲啊，啲叫做咩牛咩啊？
2: 牛腩啊？
1: 唔系牛腩，系嗰啲牛巴，哎呀！
2: 哦，牛波，
1: 谂咁耐，牛肉干啊，辣过嗰啲啊，整翻叫做牛巴啊，咁唔够餸点算啊？咁啊加餸咯。
2: 秋风起，食腊味。
1: 咁啊，今日唔系食腊味喎。
2: 啊，食啲咩啊？
1: 食蟹，
2: 哎哟，
1: 同埋呢个虾，高蛋白啊，正啊！
2: 阿云你食咩要介绍你？阿云唔入船
1: 咧，系啦，
2: 佢去到你睇啦。
1: 即系以前咧食啲鱼虾蟹海鲜嘢，你要去到海边食先系过瘾。依家唔使啦，咁啊食呢个鱼虾蟹咧，喺我哋嘅寻塘区，唔系东龙喎，今次系大岭乡。龙马村你有得食嘅，
2: 哎哟，阿文你嗰只海龟族对着海个乡都系影出示范区呢，有时去到你就发现哇，咁样交通便利，开汽车就佢系直接到位啦，
1: 直接开车到位，一方水土咧养一方蟹，咁啊呢度嘅水质咧就系、活嘅泉水，
2: 哇，
1: 就唔系死水活鱼油啊，活水。蟹蝦油、水質靚，咁養出嘅大閘蟹咧又夠大隻又夠肥美，咁啊依家食蟹食蝦咧最靚最靚係咩啊？
2: 最釣人啊！
1: 蟹膏啊，蟹膏啊，係嘛？
2: 海膏海膏啊，
1: 一隻隻嘅金黃色煮熟咗嘅蟹咧，咁啊真係口味鮮甜，打開個蓋一啖咬落去啲膏汁咧，哇正哦！原為貴港人就係咁解啦。所以咧，大隻大隻嘅呢一個蟹咧，就來自於我哋嘅沉塘嘅大嶺鄉嘅呢一個基地養殖場裏頭。咁啊，面積咧有200畝，畝產咧就有300斤咁緊要。
2: 300斤
1: 有排食，
2: 有幾多隻海呢嚇？
1: 一隻我算你一斤嚇，有排啦，
2: 都有方便啫喎。
1: 你食咗幾多隻啊？
2: 就死啦！
1: 放開俾你食，你咪至多食得10隻8隻。
2: 就死啦！對睇咧，嗰只雞地好鮮嘅喎，嗰只雞地咧就堅持什麼咧？綠色
1: 對，即係唔好嗰啲科學類嘅嘢都放落去嘅。養出嚟嘅。純天然綠色養殖的大閘蟹出廠之前咧，仲要經過檢測，就係體檢。睇佢有冇身體唔好啊，帶有細菌啊，唔好嘅地方咧，將佢放翻去清潔嘅清潔，係嘛？人工毀滅嘅人工毀滅啊！
2: 再養養呢啲大嘅
1: 又得啊！
2: 都
1: 除咗大閘蟹，
2: 幾時先得蝦頸嘅
1: 愛？我要講下佢仲有咩好朋友陪住啊嘛！佢一個人咧就講翻轉頭比較孤單嘅，咁佢有好朋友陪住。咁啊，先至能夠生活得如此有偈傾。
2: 哦，可唔可以佢好朋友咕嚕又係黑咗佢啫嘛？
1: 澳洲淡水龍蝦啦。
2: 哦，
1: 一講到龍蝦呢啲朋友，哇，好貴嘅喎！哎呀，喺我哋貴港養出嚟嘅龍蝦咧，就一啲都唔貴啦啊！比豬肉貴些少嘅啫，規模咧有200多畝，畝產咧有500斤，咁啊蝦咧500斤比蟹咧。會更加輕盛噶嘛，咁輕盛出嚟咧，咁更加多、更加大隻咯，係嘛？哎呀，這個秋天啊，哎呀，講到口水都流曬，所以咧真係歪啲音啊，唔好意思。這個秋天啊，不妨咧大家導航到呢個沉塘區大嶺鄉龍馬村，龍馬精神嘅龍啊，叫做蟹貴族大閘蟹生態養殖示範區裏頭睇一睇。波荡漾嘅水塘，行过两边感受一下芭蕉树，话里头咧仲有呢个香蕉可以摘
2: 嘅。哦，你系咪？
1: 树上边生长自然成熟嘅香蕉。

0: 一对就海蝦，
1: 嗯，
0: 有蚵蝦，
1: 有龙虾，
0: 有龙蝦蝦，
1: 仲可以扎埋呢个香蕉，
0: 嗯，
1: 呢个秋季啊。
0: 就不用焦虑啦，哎呀！
1: 我觉得咧国庆节我都唔使开车荡太远啦，系嘛？
0: 嗯，
1: 就去寻塘大岭乡龙马村玩玩，系几个人啦、
0: 啊？都啦，佢又开嚟即刻就吓，因为你海鲜又系个鲜嘅啫嘛。
1: 我咁大个仔，我都未见过澳洲龙虾嘅，
0: 去咩？去睇咩？
1: 我要去贵港睇睇我哋嘅澳洲龙虾，我哋嘅贵港，我哋嘅。贵州啊，
0: 唔系，唔系，
1: 澳洲龙虾，
0: 不单止要吃海，仲要吃海个朋友，系咪好啊？
1: 哎呀，
0: 要再看望佢个好朋友赵仔，又喺卢湾话，知唔知啊？
1: 三个好朋友，
0: 就系三个好朋友，
1: 三个。如果系乸嘅咧，就一个去啦，系嘛？公嘅就嘈虚巴闭啦。
0: 嗯，
1: 咁所以咧，大家仔仔一堂咧，啊喺埋一齐咧就高兴。
0: 嗯，
1: 但系咧有啲嘢咧，大家太多人咧聚集喺埋一齐咧。就形成了一個格局，打不開了，被交警查到咧，仲要賴嘢。
0: 你咪要超載喎，老温維線，人都冇秒喘，牛逼一間，你全部老曬幫內人，你就超載
1: 啦
0: 喎。
1: 係啦，咁啊，仲有咧人員咧，你知啦，貨車係運貨噶嘛，係嘛？司機哥哥嗰度咩雙排座，這個貨車咧搭得五個連埋司機座內啊嘛。咁啊，大家翻工。就一齊各自翻嚟，咁啊放工有隊，或者一齊食宵夜啦，或者咁一齊翻屋企啦，係嘛？咁啊，於是咧就喺9月12號晚黑咧，石龍鎮新樂村嘅路段咧，有架皮卡車，佢係貨箱結構嘅，入邊係封住嘅，咁啊座位裏頭咧坐五個人，連埋司機在內，咁啊結果咧佢就開車翻屋企啦。开到这个石龙镇新乐村路段的时候啱好就遇到我们桂平石龙的交管大队西区中队呢在这里进行夜间的交通违法整治行动。
0: 嗯，然后呢即刻问紧就发现，咦，个部车怎么咯吓？这车跟个长途有啲乜都会偷啊！
1: 即系有啲异样啊！
0: 啊，对对对，
1: 专业人士一眼就睇出嚟噶。
0: 嗯，你停喺边个？因为检查
1: 检查，
0: 对对对。
1: 咁啊，一停车检查，一二三四五，连埋司机，啱好啊。
0: 嗯，
1: 打开你嘅车厢俾你睇睇，一开个车厢。里头有咩啊？有人，有宠物，
0: 喵喵，哇！老虎，
1: 讲笑啫，有猫有狗，又带埋宠物啊！哎呀，
0: 冻死佢咪啊！全程都咪有人好过，安全
1: 冇安全带，冇座位，咁啊，大家咧一个咁啊，好似果青粽咁啊，攞喺个车厢里头，坐嘅有，瞓嘅有，系嘛？哎呀，咁啊，经民警咨询核实咧，呢架车咧核载人数系五个嘅啫。咁啊，只不过咧，当日咧，佢哋喺蒙墟镇嘅某一个林场做完嘢，咁啊，大家十个工友咧就有队啦啊。
0: 嗯，略观之下咧，就等于翻石龙，
1: 翻石龙。
0: 嗯，
1: 啊，再翻去石龙镇再饮翻杯噶，系嘛？
0: 嗯。
1: 咁啊，点知咧嚟到呢一个地方咧，就俾阿 Sir 咧就拦低落嚟。一下子咧就計落全車人五個人核載，咁啊有十個街坊坐喺度，哎哟！
0: 係咪咧？佢哋就驚啦！哎呀，夜晚夜萬人禮啦，去忙啲就得啦嘛，馬架要上車上車，哎呀！
1: 翻曬去啊！
0: 又係又攰啲咯，又
1: 點知咧就啱啱遇著剛剛係嘛？呢個大數據噶嘛，通街通巷都係呢個攝像頭嚟噶嘛，咁所以咧隨若要人不知。
0: 除非几莫位
1: 啊，冇错啦。咁啊，交警咧即刻对驾驶人汪某某进行咗严肃嘅批评教育。咁啊，结合咧我哋一啲典型嘅事故开展交通违法保法教育义务宣传。咁啊，详细讲解咗咧呢啲咁样嘅货车违规搭人，咁有咩事情一夹杀，或者有咩异喐系嘛，冇任何嘅座位，冇任何嘅安全带嘅束绑底下咧，你五个就 OK 啫。咁啊，剩低五个人咧，分分钟咧，佢哋命咧冻过水噶啦。
0: 系啊，都系呢啲朋友咧，你咪要拿食人硬，你哋好人生嚟啊，要遵守我哋交通法规。
1: 我谂住夜深人静冇人知系嘛，你自己唔去做就冇人知咯，一做。就會有人知咯，係嘛？咁所以咧，大家千祈按照咧呢個核載人數上車就 OK 噶啦，係嘛？另外五個，另外再打車咯。

0: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1: 嘿，失礼失礼失礼。
0: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拨电台节目主持人。
1: 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0: 我猜。
2: 哎呀，文具朋友，真心话你。

0: 我哋就坐埋一台，然之后咧心血管啊呢啲风险啊明显飙升，系嘛？
1: 嗯，
0: 长期瞓唔好咧，伤脑伤心吓。
1: 哦，
0: 伤脑，
1: 你
0: 伤身啊？
1: 又伤身啫嘛？哎哟，你惊嗰个总睡眠，食咗总睡眠，仲佢仲试嗰个失眠啊？
0: 即系呢种失眠法咧，佢又唔系话成晚眼光光等天光，佢系你有啲碎片化嘅瞓觉，即系话咧至少每晚咧要起三次去屙尿又好啊，吓、或者起身诶饮杯水啊，系嘛，或者讲咧起身睇睇厨房嘅煤气关好未啊，总之就好多诸如此类风吹草动嘅事情，一关佢事咁啊，瞓觉计埋落咧又唔够八个钟。觉得整个人好攰，
1: 嗯，
0: 喂，我哋好似都占咗几条噶咯，吓，
1: 系啊，即系啱埋
0: 八个钟，
1: 成日上早帮只屈啦，唔晕唔晕夜呢个，弄到都话神啊，
0: 边个上就边个清楚，
1: 死生死怕，
0: 死生死害怕，
1: 嗯，对啦，
0: 休咩啊，休咩啊，
1: 肯定休迟到啦，
0: 休瞓过觉，所以我哋责任心好强，
1: 嗯，所以呢，竟然你就能够弄到台脑个落落就埋亲得到去。
0: 成日都会痴痴呆呆坐埋一台，
1: 咁就全部入退啦！哎呀，真死喎！
0: 今次咧真系，哎呀，等于部电脑长期咧唔关机或者唔重启，咁啊积嘅垃圾越积越多，咁啊积咁有朝一日咧，我哋两个咧跌低咗，哎呀，得啦！我哋有机会休息啦。
1: 哎呀，
0: 大家利是啦，系嘛？
1: 我哋碎片化个睡眠，你自己整就得啦啊！碎片化个睡眠咧，非常对人类非常之不友好嘅。佢话过重都对脑衰老嘅，哇！等我哋变成二老定点变成？
0: 咁啊，到阵时咧，林姨系咪叫做林姨啊？林婆婆咁样？
1: 你又哀我又哀啦，定点啦？哎呀，
0: 即系咩啊？搵个人嚟担一箩箩啦。哎，咁啊，讲到咧瞓得唔好咧，心血管负担重，交叉神经又会过感，即系比较敏感，心率咧加快，血压飙升，咁啊长时间喺高负荷嘅
1: 状态
0: 底下，就由于咧我哋嘅领导讲我哋啊长时间等条橡筋咁样啊掹得太紧会断噶嘛。啊，咁所以咧，真系
1: 时不时要松松
0: 松松佢，
1: 团嗰种
0: 等佢休休息，放放假。
1: 仲有咧，碎片话个睡眠咧，就有啲咩咧围穿咧，就死你个台姐咧，好乱噶，
0: 混乱啦，
1: 话边系话边废，哇！
0: 哦，原来我系上班，
1: 我废啊，我废，
0: 比以前都肥啲啊。咁啊，有种咧就话影响到食系嘛。肚餓唔知肚餓，瘦唔知瘦，白日食嘅又多，晚黑瞓覺嘅又少，然之後咧，咁啊胃咧得唔到休息，咁啊腸胃差，一切嘢都差啦。
1: 啊，
0: 死啦！咁點樣會導致咧呢種免疫力又下降啊？身體又容易得病啊？免疫系統咧又被拖落水嘅呢個症狀，原因就係瞓覺瞓得唔夠好，碎片化瞓覺，
1: 不良的生活習慣，不是講。夜晚夜睡覺之前食個睇手機，食個
0: 追劇，
1: 哎呀就打遊戲，生咳，啲對腦就好興奮啊，知嘛？就咪睡得著啦，
0: 就瞓覺都諗住點樣去過關。
1: 有時候咧夜晚就日初咧就喺度拖夜，喺宵夜咧又喺晚初啦，又喺宵宵啦，喺度飆到咧，佢同樣夜晚睡著，晚睡得著，影響你睡眠嘅喎。
0: 平時你中意飲咖啡啊、奶茶啊、可樂啊、功能飲料啊、食朱古力嘅朋友咧，含有咖啡因。咁啊，瞓觉之前嘅四到五个钟头，你就千祈唔好再嚼啲咁嘅嘢咯。
1: 啊，啱
0: 一食神经兴奋，梗系瞓唔着啦。
1: 睡什么睡？起来嗨吧！哎呀，
0: 十二点钟是睡觉的时间吗？我们年轻人刚刚起来。这是开始玩的时间，哎呦！
1: 啊，仲有咧，投资嗰度啲睡眠嘛，好管完眼咧，仲有你个沉睡同个压力管能咧，都系多啦。啲大脑冇办法去灌机啊，嚟两强制灌机嚟，但系你又冷强都晒，冷咪也早班啦，冷咪也要做啲咪咧咪咧嗱，冷啲咪咧 idea 啊，着啲咪咧桥啦，系嘛？哎呀，
0: 听日要拍啲咩剧啊？
1: 对啦，
0: 灯光啊，摄影师系边个好咧？安排边个咧？
1: 回归运紧个官僚啦，
0: 今日先系22号啫嘛，话仲有八日嘅时间咧，伙食费安排边个？
1: 我仲有咧，好冷好多啊，反正咧啊，仲有你有啲朋友咧，身体咪舒服，而话影响你个睡眠嘅话，
0: 系，比如话瞓觉中意打呼噜嘅朋友啊。

0: 隔離嘅親人比較討厭啦，咁啊，再有咧，突然之間咧，透透氣到個嗰種咧呼吸唔暢順嘅朋友咧，又會影響到睡眠啦，啊，老人家關節痛、腰椎增生、周身痛嗰啲朋友咧，瞓覺又俾打亂咗啦，咁所以咧建議大家咧就要固定曬下陽光，係嘛？成年人。23点之前咧要瞓觉，
1: 23点就系11点之前，
0: 即系23点。我点解讲23点？
1: 夜晚
0: 喂，大佬啊，23点咯，系嘛？嗯，唔系话，
1: 唔系24点啊。仲有咧，喺嘅咧，喺嗰方面咧，而要注意啦。比树颈咧，喺啲啊，嗰啲高镁呢个食品，咩叫高镁食品咧？
0: 边啲有食品有高镁噶？
1: 南瓜滑，
0: 玉子、
1: 黑芝麻，诶，嗰啲应该就食
0: 黑五类、
1: 坚果啦，哦，坚果类啦，
0: 杏仁吓，
1: 杏仁啊，滚菜啊，
0: 呢一个什么大佬嗰种啊，
1: 滚菜、毛豆啊、菠菜啊、荞麦啊、核桃、燕麦、黑麦嗰啲噶，
0: 呼吸都要学啊，
1: 哦，试试下
0: 60秒呼吸法啊，请大家跟住默上。例示范，将舌尖放喺你嘅上颚，
1: 把舌尖放在你的上颚，
0: 眯埋个嘴巴。喂，我点讲嘢啊，大佬？
1: 然后闭住嘴巴，闭嘴，
0: 闭嘴，
1: 利用鼻子吸气4秒，憋气7秒，
0: 最后呼气8秒。如此类推，最4次嘅循环咗之后咧，就会瞓着噶啦。
1: 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0: 系讲拜拜嘅时候。
1: 嗰啲60秒嘅呼吸法，你可以试试喎啊！啱话有即系成成令令你咧闭嘴啊！要只嘴度就唞气啦，要白舌啦唞气，点咳气？
0: 从鼻哥嚟唞气。
1: 深呼吸，咳4秒。然后咧就憋气，焗住档气，焗7秒，然后咧再中途档气咧呼出来，
0: 8秒，4次嘅
1: 循环之后，
0: 循环咗之后咧，你又有瞓觉嘅。喂，你自己做住我眼瞓啦。
1: 啊，得啦得啦，佢撒烂东队咧，上早班咧有时候就比较早噶，即时下咧，而且喺早餐啊睡怀笼觉嘅时候啦。
0: 吃饱就瞓啦，好似咩
1: 养
0: 猪
1: 咁啊，咁你啲小棒人啦。
0: 唉，无论系养猪好咩都好啦，最紧要开心啊！人嘅精神面貌一好一开心，做咩事情咧样样顺利啊嘛！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啊！多谢晒，是橘子嘛，关注咗我哋。
1: 多谢啲朋友啊！好啦，希望咧有啲睡眠唔好嘅朋友咧，佢系咧啊，跟个呢度啲放课试试睇，使唔使争过佢睡得着啊？
0: 系啦，咁啊，林姨已经落场教咗几轮噶啦，吓，唔识嘅听日同啲时间继续提问啦，吓。
1: 好，明日再见啦，
0: 拜拜，各位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人就怀念，却清醒过一整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4: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5: 妈妈，我肚子疼。
4: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6: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5: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4: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6: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5: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4: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3: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7: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8: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9: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8: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2: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旧朋友，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用心良苦》。《用心良苦》是台湾歌手张宇最重要的作品。1999年，梅艳芳在自己的专辑《没话说》当中翻唱了这首歌。梅艳芳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无疑将歌曲诠释出特有的韵味。这张专辑梅艳芳走的是相对怀旧的路线，部分歌曲是旧歌翻唱类老歌，经过重新的编曲和混音制作之后推出。梅艳芳的演唱功力提升了整张专辑的本色，让人听来荡气回肠，编织出让人身心俱撼的迷茫。我们来听梅艳芳翻唱的《用心良苦》。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故事那些没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这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

0: 快乐营业中，
1: 陪你放放放放放放放放轻松，
0: 放轻松，我们放轻松，到了周二一起，还没到放轻松的时候。
1: 嗯，昨天我的
0: 因为还没有下班，
1: 昨天我的朋友提醒我了，昨天是周一嘛，他说昨天是周二，今天也是周二，明天还是周二。到底为什么那么多周二呢？因为我们周天嘛，周天那一天是补周二的班，然后昨天呢是上班的第二天，所以是周二，今天呢是名义上的这周的周二。
0: 还有这样的说法？
1: 对啊，所以我们一次过了三个周二。
0: 那其实是我们被困在时间里面了。
1: 对，我们被困在时间里了，我们应该如何寻找出这一条出路呢？
0: 那就是听我们的节目，
1: 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告诉你今天周几。
1: 是的，然后好好上班就好了。
0: 对，今天是9月22号，
1: 对，
0: 星期二，
1: 距离中秋的假期也不远了。
0: 对，现在是农历多少呢？
1: 现在是你打开一下万年历吧。我们就打开一下万年历，今天是农历
0: 8月12日，三天就是8月15啦。
1: 对啊，那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中秋节当天呢是正常直播的
0: 啊，也欢迎大家到时候还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度过我们的午间时光。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
0: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新资讯。
1: 嗯，
0: 之前有聊过这个公积金的事情嘛？
1: 是的。
0: 但是从前两天9月20号开启，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就正式的落地
1: 施
0: 行
1: 了。这是继2002年、2019年之后呢，公积金条例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那多项新规直接关系到大家的钱袋子了。
0: 这次改革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公积金可以提取的情形，由原来的6种扩充到9种，使用范围呢就大大的拓宽了。
1: 是的，不少以前没有办法动用公积金的居家开销呢，现在都可以申请提取账户的余额。本次新增了像装修自住住房啊、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啊两大提取场景啊，以后家里面装修缴纳物业费都可以使用公

0: 基金啦。
1: 是的，那租金的租房的提取政策同样的迎来放宽，新规取消了房租要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这的门槛。
0: 也就是说呢，只要支付自住房租呢，不用再提供这个收入相关的证明了，就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租房一族的压力就能得到一定的缓解了。
1: 对的，条例还新增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为以后呢拓展更多的使用场景预留空间。
0: 像大家熟知的传统提取情形啊，也是依旧保留着的，像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呢，偿还购房贷款本息都可以正常提取了。另外呢，像离休啊、退休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和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这三类的情况呢，提取公积金的同时还可以注销掉本人公积金账户。如果职工出现意外离世了，那这个继承人受遗赠人同样是可以提取账户里面的余额的。
1: 是的，除了提取的这个政策放宽之后，新规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
0: 对，
1: 也意味着这个自由职业者、个体从业者也能够自主的缴纳公积金，享有相应的权益。
0: 对，
1: 那么我们公积金的覆盖人群就变得更广了。
0: 是的，可以看出啊，这一次的调整目的呢，是让公积金跳出单纯买房的局限，更加贴近我们日常住房消费的需求嘛。就比如说我刚刚我就收到了我们物业那边拍过来的单子了，要交360的物业费，三个月的嘛、三个月的360的物业费。你要突然间让我从钱包里面掏出360之外，我还是蛮心疼的。但是如果我现在看到住房公积金是可以帮缴这个抵扣物业费的，我就会有心思想要去好好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嘛，对吧？
1: 是的，是的。那也要提醒大家，那目前呢，国家层面已经条例已经实施了。
0: 对。
1: 那贵港本地的具体的申请材料、提取额度、办理流程，还要等候当地的公积金中心后续发布的配套的细则。
0: 是的，有打算办理业务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多多留意官方的通知，也欢迎关注我们贵港宣传的公众号啦。

0: 昨天刚刚跟雨的节奏畅想了一下这个国庆节的未来，他当时是问，哎呀，国庆节是怎么放假，什么安排？
1: 看得出来了，他其实是有点脚痒了，很想出去走走，有点腿痒了，想去爬爬山。我就说是不是想去爬爬山，他说想去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爬。哦，那其实西山爬腻了是吗？西山社有点爬腻了，毕竟是贵平本地人。嗯，对，那其实像咱们贵港是有好多地方可以去的，我们不是有一个通票吗？对，那也欢迎大家上这个西江潮生活小程序上面去看一下我们的 通票209就能玩很多个景点，8大景区。对啊，你就玩吧，
0: 而且有1年多的这个兑换时间。是的，到明年的年底
1: 也就是2027年的12月31号。
0: 在这中间这8个景点也不是说你要集中在一次性玩完嘛，你可能这一个月，然后你去玩一个，然后突然间你要忙一下，然后过3-4个月你再去玩一个别的景点也是可以的。每个节假日都可以去一下，随机去一个景点是吧？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整个广西也有很多的一些重点的文旅活动，像非遗展演、夜游光影、民俗游园、美 美食市集，其余赛事也是应有尽有，白天是赏山水，夜里逛市集。
1: 是的，那不管是本地出游啊还是外地的游客想要来到咱们广西玩一下，都能在这里找到心仪的玩法啦。
0: 嗯，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首府南宁。那这个第4届中国南宁的这个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那是9月24号到28号，会落地三街两巷的骑楼街区。
1: 对，
0: 那会围绕月下非遗、骑楼登河、
1: 非遗雅集4大这个主题场景，打造我们的沉浸式游园，能够近距离感受到东盟各地的非遗魅力。是，除此之外呢，还有我最喜欢的一个景点青秀山。
0: 青秀山，
1: 青秀山经典，对吧？青秀山的这个中秋夜花园啊，同样非常值得期待了。活动呢是从9月20号持续到10月7号，非遗打铁花、火衣秀啊、 民族服饰啊，是轮番上演，那还有机器人互动、夜间音乐会，同时放出了一大堆9.9块的夜游特惠票，大家可以蹲守一下官方。

0: 直播间去抢购一下啦。
1: 嗯，是的，我觉得青秀山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你不去去不腻的。
0: 哎，去不腻。
1: 它经常会变化。它首先是它这种很多的这个花木，它每个季节都会有相应的花木会开放嘛。
0: 是的，是的，是的、嗯。而且你在晴天啊、下雨天啊，或者说阴天去，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而且它要根据很多这些大型的节日去造景。
0: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就比如中秋，它会、会搭建一些氛围感的一些场景、嗯，会很有那种节日氛围嘛？
0: 是吧？那我们再往北去到柳州的荣安呢？9月30号到10月2号呢，会有这么一个广西龙超荣安龙舟公开赛。火热开赛了，江面之上各组选手在800米的这个赛道上面逆水竞速，百舸争流，气势是非常足的啊。
1: 是的，那江边呢配套热闹市集也是逛街和观赛两不误。那到了滨海方向，北海的海丝首港是从9月16号开启东盟贸易节，
0: 对，
1: 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化身这个古代商人去闯关，体验我们汉代贸易，逛一下东盟风情市集，而且呢还可以实景观赏演绎水与火
0: 之
1: 歌，还有浪漫的这个海上烟火秀。我今年的元旦跨年就是在海丝首港度过的。
0: 哦，就是在这个位置度过。
1: 去看了这个烟花烟花很好看，很出片，
0: 很出片。那还可以观赏这个咱们还可以去到贺州的黄姚古镇嘛，它在10月1号到6号呢会带来这个宋韵主题夜游，像鱼龙巡游啊、皮影戏啊、NPC 互动、穿行古街啊，灯火摇曳的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
1: 是的，而且不止这些，其实各地都有活动，一共有200多场活动。
0: 200多场、
1: 各市嘛，广西各市。
0: 是的，
1: 200多场活动覆盖了广西各地，也是传统民俗碰潮这个新潮玩法。山水风光搭配我们的热闹烟火，
0: 对，
1: 在这个中秋啊、这个国庆即将到来的假期，我们不妨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到我们的广西解锁不一样的假期风光。

0: 中秋倒计时3天3天3天
1: 3, 2, 1, go
0: 3, 2, 1, go
1: 马上迎来中秋。
0: 昨天刚吃了那个咱们海龙格
1: 月饼，
0: 对，咱们海龙格月饼，我吃的是莲蓉蛋黄了。
1: 哎呀，我都跟你说，你帮我换一个呗。
0: 哎呀，真的很好吃嘛！
1: 因为春梅买的全是莲蓉的，但是我这个、
0: 哎、
1: 我因为我是拼口味的嘛，刚好这款没有莲蓉，想换一个。
0: 其实我还买了一个陀螺饼，
1: 伸手党，我不换了，我直接问你要，给我一个。
0: 伸手党，
1: 给我一个，
0: 给我一个。我是学生，你给我一个，
1: 给我一个。伸手党，给我一个。
0: 我还买了一个陀螺饼了，其实，但是那个陀螺饼我一个人吃不完。我是吃了一半，然后另外一半放进冰箱里面了，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吃。我忘了，我是3年前开的。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中午回去看看还能吃。
1: 要不你再买一盒这个莲蓉，怎么这样吧？这样可以分我一个了。
0: 可以分你一个是吗？
1: 对，
0: 再说
1: 因为我有，我给你换一个别的口味的嘛。这样我就可以中和一下，我之前的两个莲蓉不知不觉间被吃完了，我还没有尝几口呢。
0: 你还没有尝几口，但是你至少尝到了对吧？
1: 我只尝了1/4，怎么叫尝呢？
0: 哇，之所以真的咱们的海龙格月饼其实还蛮受欢迎的嘛，
1: 对，特别是我们内部同事也很喜欢吃。
0: 是的，哇，那其实今年呢咱们的贵港甄选嘛，也是开启了跨区域的合作，正式引入了老牌的广式月饼和海龙格，从三方签约合作啊，再到全市各县市区这个联动经销，完整的线下销售卖啊，线上推广渠道也是全部打通啊，让咱们贵港的朋友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正宗地道的非遗广式老月饼。
1: 是的，这款来自广东的37年非遗老字号月饼，正式的全面登陆我们的贵港甄选了，全程刷。热度超高，可以说是今年中秋的爆款月饼了。
0: 是的，那其实这段时间啊，我们可能走在路上的时候也经常能够看到很多的，像公交车站
1: 像我们这个南百顶上那个大屏，
0: 南百顶上的大屏是吧？你也发现了。我还是路过的时候我才发现，
1: 对，我去高铁站你就看到很明显，
0: 很明显，
1: 对，可以说是全方位占领了大家的视野，像线上的微信、抖音、视频号、官方 APP 都能够持续的更新种草内容，而且多场直播专场带货也是让大家直观了解到口味里和团购的福利。
0: 是的，最有意思的

0: 其实是直播预告了。我们慢慢拍的那个视频我重生了、
1: 哦、对，他们每天都要拍直播预告嘛、嗯、我发现了最近、
0: 啊嗯、真的很有意思嘛、嗯、
1: 对，包括线下也是啊，像商圈大屏小区灯箱等等、哦、这些也是全程实景刷屏。
0: 嗯，不仅如此呢，海龙阁还多次亮相了贵港文旅消费季、社区公益行啊、乡村振兴展销等活动，现场试吃礼盒展销，然后还有这个清明的销售，也让很多的市民朋友们呢可以现场尝鲜，圈粉无数。
1: 嗯，那大家这么认可海龙阁，其实靠的还是我们的实打实的品质。
0: 嗯，
1: 品牌是始于1989年，拥有双非遗的制作技艺，不管是这个制作的经典广式月饼，还是省级非遗化州兔肉饼、
0: 嗯，
1: 都是老一辈
0: 爱
1: 吃的老
0: 味道。
1: 味道
0: 哦，是的，那。目前呢咱们海龙阁月饼在这个贵港是有多家门店现货在售的，那线下门店随买随走、
1: 嗯、
0: 这个礼盒的款式也非常丰富，不管是家庭自吃啊、走亲访友啊，还是大家互相团购啊，都非常的合适。中秋也越来越近了嘛，想要吃到正宗的广式非遗月饼，不用网购囤货，在咱们家门口就能轻松选购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气象预报。
1: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刘。小刘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天气情况。
2: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

0: 这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5: 快乐营业中，
2: 话题陪你疯疯疯疯疯。
5: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2: 我是孙培。最近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流行的旅游新趋势啊，很多的年轻人呢出门旅游不再热衷于扎堆在一些网红的景点打卡了，其实反而流行上给自己上课。
5: 对啊，就是奔赴一座城市，专门去上兴趣班。
2: 兴趣班。
5: 而这个新潮玩法就被称为叫做旅游兴趣班。哎，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去玩的时候顺便学一门手艺，或者学一种技术，或者体验某种这个技术？
2: 其实我第一反应是去景德镇去做瓷器。
5: 我也是，
2: 对吧？真的，大家应该第一反应都是这个吧？然后去画盘子啊，然后人家就手把手教你，你就画，画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师傅嘛，然后可能师傅，哎呀，告诉你这烧可能是需要时间的两三天，然后再给问你要个地址，到时候寄过来给你嘛。
5: 但我蛮喜欢去体验，但不一定自己学。就比如说去苏州，必须要打卡那个手推波。
2: 手推波
5: 发型？
2: 哦，发型
5: 啊，这是一种发型
2: 啊。我还在想一下，我说啊，这是什么呀？等一下我去问问豆姐，看这个发型到底长什么样子。
5: 就是民国时期穿旗袍搭配那种发型。
2: 哦，所以就很想体验一下，想要去看它到底是怎么在你的头上给盘出来的，对吧？
5: 啊，我也盘过了，所以说想去试着盘。
2: 哦，试着自己盘一下，对吧？
5: 就是类似于这种旅游兴趣班嘛。
2: 那以前呢，我们做这种旅行的攻略啊，可能都是去搜一些打卡的景点，又或者说当地的特色的美食啊、小吃啊之类的。行程太满了，其实看似很充实，很容易疲惫。其实就像舒彤一样，舒彤是那种他要出去旅游的话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的人。
5: 对的，
2: 对，他是精确到分钟的。精确到分钟。
5: 没有那么夸张。
2: 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固定的时间他会去干固定的事情。还蛮特种兵的，但是看到他虽然说
5: 毕竟时间有限嘛，
2: 对，
5: 毕竟我没有假期嘛，毕竟我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年假的人，
2: 还是没有年假人。对，他很充实，但是每一次看到他回来好像也累累的。但其实现在很多城市的像商业街啊、小吃摊都大同小异嘛，千篇一律的打卡方式，其实也让很多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又或者说稍微年长一点朋友，对旅行就失去了新鲜感了。
5: 对，
2: 感觉差不多。
5: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拒绝这种复制粘贴式旅游，就解锁一种全新的旅游模式嘛。
2: 对，
5: 就不再是走马观花逛风景，而是沉浸式体验当地生活。
2: 对，
5: 我真的非常想，就是如果我有很长的假期，我有那种什么探亲假，我真的就是我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想住个20天。
2: 想住个20天。
5: 对，然后就真的去融入当地的生活当中，去感受他们那种生活方式。
2: 我有一位朋友，
5: 比如说我的话，我就很想去苏州。
2: 苏州是吧？
5: 对。
2: 为什么
5: 我去苏州我觉得很舒服。
2: 很舒服。
5: 然后我喜欢去听听评弹，然后逛逛他们那些古街道，我都感觉吹吹风都很舒服。
2: 我有一个朋友嘛，就是他毕业之后有一阵子嘛，他考试压力太大了，然后他就说想给自己放个假，他用3周的时间去到 大理那边去旅居去了。
5: 嗯，
2: 虽然说时间很短，
5: 这也是我的梦想之一。
2: 虽然说时间很短，他找到了洱海边上的一个咖啡厅，
5: 嗯，
2: 他就打工，他就住在店里面。他跟老板说好了，他就住在店里面，他不要工资，就只要给他一个地方住就行了。每天就是吹吹洱海边的风啊，嗯，然后做做咖啡啊，其实。嗯，还是蛮疗愈的，他也从中也学会到了一些从来没有试过的做咖啡的一些技巧啊，又或者说身边的一些能看到的，就比如说那些阿姨帮你扎一个小辫子，我不知道你见过吗？
5: 哦，我刷到过，
2: 扎那个脏辫，他说可以帮人扎那个脏辫了，很有意思，
5: 就可以体验很多种不同的生活，其实也是一种体验一种新的人生的一种感觉吧。
2: 对，感觉。
5: 你像我的话，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去别的城市学一门手艺兴趣班这种嘛，
2: 嗯，
5: 我会想到扎染，
2: 啊，扎染，对，
5: 对，嗯。就是还有我们之前说那种什么扇子，什么扇来着？
2: 哦，在扇子上面画画。
5: 不是，
2: 哦，
5: 是它那个水里面有颜料，你把扇子放进去转一圈。
2: 转一圈。
5: 嗯，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2: 是的，然后那个扇子就会变得五彩斑斓、五颜六色
5: 的，
2: 就非常好看了。
5: 是的，你看，你想象一下，就是你去跟着那些民族的那些阿姨学习扎染，然后呢，看着我们的白裙子。在染缸里面慢慢染出蓝白的花纹，
2: 啊，淡淡的蓝色，
5: 啊，对，它这一抹那一抹的，就比较自然，然后你把它洗干了穿在身上，哎，那感觉就很不一样，
2: 又不一样了，
5: 感觉很自由。
2: 是的，那
5: 天地间之间我最自由那种感觉。
2: 那毕竟其实看到这种又蓝色又白色调的裙子，又好像在看蓝天白云，
5: 对啊，所以很舒服嘛。
2: 是啊，那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种旅行的方式有一些

0: 我记得某一年的五一，好像是23年还是24年的五一，我跟我的几个室友，我们一起
1: 去了云南，
0: 去了广州。哦，我先说广州的这一次，去了广州，然后呢，他们确实上起了兴趣班，粤语兴趣班，
1: 粤语兴趣班，
0: 对，粤语兴趣班，他们很奇怪，因为广东那边的各位街坊邻里其实都是能听得懂我的白话的，虽然说我说的也不是很标准，但是其实，在他们面前还是狠狠的装了一下，对他们就很感兴趣，然后他们去便利店里面去买东西啊，又或者说去点菜，我们有都是去大排档嘛，他们点菜的时候都会先问我，这个用粤语怎么说，然后他们点他们就不让我点然后好像我在旁边像个皇家翻译官一样，我在那里
1: 有没有闹出什么笑话，
0: 怎么说呢，其实你要说稍微很北方一点的朋友，因为我有 一位朋友是东北的嘛，他说的就不是很标准，但是四川还有福建这两边的我的一位室友，他们学的就很快，虽然说那个调调有点不太对，但是那些阿姨也听得懂，也至少能听得懂一点点，我觉得真的，可能是要往稍微往南一点的朋友们学粤语起来就会比较简单一点点。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他主要是因为他们感兴趣，想去了解，所以才会那个什么啊，对，才会学的会吧。
1: 你像我的话，我会如果说我去苏州那边长旅居一段时间，我会想去接触一下那边的
0: 平潭
1: 他们的唱法。
0: 是，就会想着去学一下
1: 啊，就想学那，难道学那么一两句都行
0: 啊？一两句，然后回来可能唱给自己听，心情都会好很多。
1: 就那种我有一段心呀，
0: 虽然听
1: 不懂小调
0: 啊，虽然听不懂唱什么，但是其实能感觉到啊。
1: 我刚刚唱的是我有一段情啊，
0: 我有一段情，真的，所以说真的兴趣啊就是最好的老师。
1: 是的，很多时候可能大家爱上这种旅游兴趣班，就是我们能够摆脱那种赶路式旅游的疲惫感。你像赶路他的话可能像赶任务一样，然后卡点拍照，匆匆逛景，连夜赶路，玩完的话确实会有点身心俱疲。但兴趣班式旅游呢，就是主打一个慢节奏，沉浸式，重体验。
0: 那也不用追时间嘛，也不用赶路程，那想到我要去学这个东西，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咱们就慢慢来。
1: 对，比如说去广东拜师学一道菜啊。
0: 拜师学菜啊怎么又是吃，我们中午的节目真的就绕不过这个话题。
1: 你都去到广东你不吃，
0: 绝对也是要学做一点粤菜的是吧？没问题。
1: 你学那么一道菜回来，哇，那个到时候过年过节的你都要做去做了。
0: 小何露一手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1: 准备露一手，
0: 露一手，
1: 露两手，
0: 露两手，我一共就两只手，那我只能露两手。这种旅行的快乐，其实就是咱们亲手去参与到嘛，亲身去感受它给你带来的感觉。因为所谓千人千面嘛，每个人对于一些东西的感受也是不太一样的嘛。
1: 是的，你就比如说在景德镇学陶艺，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小碗，但是你要亲手去揉泥、拉胚、塑形，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静下心去专注一件事情的。而且你看一团普通的泥巴在你的手中变成完整的一个器物，那个成就感是拍照打卡代替不了的。
0: 对，而且每一门手艺啊，其实都藏着一座城市最独有的烟火底蕴了。
1: 对，
0: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苏州的平潭，
1: 对，
0: 还有一些
1: 大理的扎染，
0: 还有广东的粤语，其实真的，
1: 这甚至什么，有人去武当山习武，
0: 习武，对，
1: 可以，我
0: 最近真的还蛮流行的。
1: 我是想去寺庙里面学他们素面的做法。
0: 素面，
1: 因为我本来就爱吃香菇啊，这什么的，
0: 香菇，
1: 他们素面就是菇啊、笋啊这些。

0: 些东西煮的酥面，我觉得好香。
1: 对啊，真的很香。
0: 虽然我也有在网上刷到过教程，但是我没有去实践过，但是就是很想去吃。
1: 嗯，这些藏在细节里的城市气质啊，是咱们走马观花，可能去到热门景区感受不到的。
0: 对的，最难得的还是这种旅行。

你像传统的拍照打卡的旅行啊，就比如说我们去青秀山、嗯、每个人都知道去到观音禅寺前面不是有一块空地嘛，然后往下去俯瞰那个整个南宁的这些城建啊城市建设嘛，都感觉很有意境。但其实很多人不会发现，哎呀旁边好像还有个桃花坞啊，还有个桃花源。

0: 可是他门口又拍几张这个桃花的照片、其实都是在同一个景区里面，每个人可能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啊，感兴趣的东西不一样啊，所以收获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1: 嗯，哲理啊，何春培。
0: 哦，什么？搞得我都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接不上啊，他的话。
1: 主要是，你这个突然一下升华，把我们的这个主题都拔高了。
0: 姜子啊，
1: 确实是。但你像我的话，我看其实还更多考虑情况吧。你比如说，我只有三天假期，我肯定不够时间去学习一门当地的一些技术或者是技艺嘛。
0: 是。
1: 但时间如果够长，有个十来二十天，那我就可以去学一下了。
0: 啊，对，就
1: 是这样。像三四天，我肯定还是会考虑我的特种兵旅行。
0: 特种兵旅行的话，效率会高一点，能玩到的东西。
1: 对，
0: 如果时间不着急的话，
1: 但特种兵也涉及，会避免不了会有一定的走马观花。但是没办法，你想短时间会玩到更多的项目，就是这样子。
0: 是，大家就按照自己的需求啊，又或者说时间安排来决定自己的旅行。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最关键的。
1: 像这种兴趣班式旅游呢，其实也是一种全新的一种社交方式嘛。就你不再是独自赶路，而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龄人一起去学习交流，听本地手艺人去讲述手艺背后的故事。
0: 对，陌生的城市啊，也会因为有了一起上课一起体验的朋友啊伙伴，会变得更加温暖亲切，旅行也不会太孤单哦。
1: 对的，你像以前以往很多小城的非遗的手艺啊特色文化，只能是在静态博物馆里面去静态展示，
0: 是的，
1: 少有人关注。但是旅游兴趣班呢，可以让我们的传统手艺走出展厅，变成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承的鲜活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的形式。
0: 让小众的文化会被更多人、年轻人看见、热爱和传承下去。
1: 是的。

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送送送送送送。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这个快乐营业中节目，我是朱彤，
2: 我是陈培。
1: 那到了我们的点歌环节，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洋洋，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听歌。
2: 是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打出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
1: 是的，今天第一首歌曲来听一首古风的，这首徐亮的《那时雨》。

每一次听这首歌其实都觉得蛮心酸的，就是有一种不停的唱情歌，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喜欢你的这种感觉吧。一起来听陈奕迅的这首《K 歌之王》。

0: 这个前奏真的是回忆感满满啊，不知道
1: 仙剑的一首歌曲，
0: 对，九零和
1: 零零后

0: 童年青春，
1: 童年青春，是的，是的，算是吧。嗯、我虽然没有全部看完，但是
0: 我看完了，
1: 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仙剑奇侠传》的一首《逍遥叹》。嗯，

0: 视频号这边的蓝小莹就爱回家啊，她回到直播间里面来了。
1: 哎呀，刚好
0: 是的，她点了一首陈粒的小半，
1: 一起来听。凡有心酸。

0: 今天的最后首歌曲来听我们直播间的小潘点播的华晨宇的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直播间等大家，我们一起见面吧，
1: 拜拜。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

0: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Please listen carefully.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寄托，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声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幺零幺九，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赞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幺零幺九，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APP视频。

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1: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
0: 世，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金曲

狠心，任意飘忽似冷感。看看就算坏人，也有人接近，我却无法动。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爱自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

等，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欣赏这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旋律，经曲。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小九，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3: 金曲连连听。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7: 幸福是最美的，
8: 知道我的痛，知道我的痛，
7: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吃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3: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曾经的你》。

内心渴望和向往自由的人，无法拒绝许巍的音乐。那是一种云淡风轻的乐观淡定和从容不迫的情怀。我喜欢那样的一种境界，心态像孩童一样的天真，同时又有着长者的智慧和胸襟。曾经的你，是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无悔，有难过，也有精彩，更多的是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接下来听歌，许巍，曾经的你，祝你安好。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希望我们这辈子永远这么甜蜜的走下去。谢谢你，老婆。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小凡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杨零幺九，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麦克。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支持。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时光机是吗？
0: 对，音乐时光机，因为今天的歌曲都是我给大家提供的，都是一些经典的老歌，就算是新歌，它也是翻唱的老歌。
1: 我说难怪我看到第一首歌，刚才我就笑了，你知道吧？
0: 为什么？
1: 因为这首我听你唱过不止一次，
0: 好好听。因为今天就是我的私心的歌单嘛，我喜欢的歌曲都在里面。
1: 对啊，
0: 是的，
1: 这首歌其实我本人也非常喜欢，而且是我是从大学喜欢到现在的。
0: 哇，来 ，Give me five。
1: 哎，因为这首歌一开始我知道的时候呢。

0: 就是他这个版本，原版的这个是小凤姐唱的，对吧？
1: 是徐小凤，就是徐小凤，小凤姐，哎，对，小凤姐唱的那个版本，可能我的长辈们、前辈们更会欣赏他那个版本，但是
0: 那种是吧？
1: 对，然后像我们这种，中灯，哎，之前就是年轻人一点的，年轻一点的灯，就会更喜欢这种，哎。
0: 对，更喜欢 Solar 这版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已经揭晓了今天第一首歌了啊，那就是来自 Solar 翻唱的《风的季节》。
1: 其实很多听众都听过这首歌，
0: 哎，是的，但是可能不太了解。
1: 是的，
0: 对，大部分人可能只知道就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啊，这个歌手然后唱的啊，
1: 对
0: 对，但其实。
1: 那原唱徐小凤大家都
0: 更不了解了，有些年轻朋友
1: 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歌手，
0: 哎，
1: 但你知道吗？这首歌原来是发行于1981年的，
0: 1981年，
1: 也就是说这首歌《风的季节》在华语乐坛已经火了足足40多年了，这首歌比你我都还老呢。
0: 我想想，1981年我在干嘛？哦，我当时。承欢膝下，儿孙满堂，因为是上一代，上一世
1: 啊，对对对，那就是这首歌比书童跟春培加起来还要老，
0: 哇
1: 哇哦，
0: 这么一说，
1: 名副其实。
0: 是的啊，但是呢，这首歌真的是在华语乐坛也是火了足足40多年了，对不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歌本身的这个原曲的旋律，其实就很容易被年轻人接纳。就是其实我也有因为做节目的相关的原因去听过一些可能70、80年代的老歌嘛，作为。中灯啊，确实有一些歌曲可能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喜欢的这个爱好啊有一些小差别，
1: 因为
0: 这首歌我觉得没有什么，
1: 时尚是个轮回嘛，
0: 哎，
1: 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在那个年代来说是非常时髦的，
0: 哎，
1: 在那个歌舞厅啊，然后就很有节奏的在那里唱，唱的又非常的好听。
0: 是的，你看这个直播间的这位哲位普通朋友，
1: 哎，
0: 说了风的季节也是陪伴很多明星的来时路，
1: 嗯，
0: 应该也是
1: 很多明星都会翻唱过这首歌，
0: 对，甚至说可能自己没火的时候都是听过这首歌，
1: 对对对，
0: 是是，
1: 那其实徐小凤老师她原版呢，就是那种很优雅、醇厚、温柔、沉稳，就是那种老香港的那种从容、温婉的、很复古的韵味。
0: 哎，是的啊，而 Solar 这一对澳门的双人摇滚乐队
1: ，
0: 哎，那他们的这个曲风呢，肯定就是更加轻快、更加利落啊，而且带着一点那种轻摇滚的洒脱感。
1: 对，然后这个版本呢，为什么喜欢它呢？就是它有那种很通透、很释怀的感觉，就是你每次很。就很 emo 的时候，你就听完这首，你就会觉得哇，堆积在心里的烦躁压力好像都被秋风吹散了。因为我很喜欢秋天，秋天就秋高气爽，很通透啊。
0: 哎，是的，
1: 像这首歌一样通透。
0: 对，你看这朋友又说了啊，这梅姐在新秀歌唱大赛还唱过小凤姐的《风的季节》。
1: 是的，两个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手，
0: 是的，
1: 对，演员，
0: 没错。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今天既然是改名叫《音乐时光机》啊，它放在第一首真的是再合适不过。
1: 那我们就一起咻回到1981年，
0: 哎。一起去看，哎，
1: 不是哦，
0: 1981年的原版，
1: 对，但我们今天听的是翻唱版本 Solar 的
0: 《风的季节》。

0: 哇哦，这很适合秋天听的风的季节啊，吹散了我们所有的疲惫。
1: 是的啊，而且这个其实我在网上还有人戏唱过这首歌呢。
0: 嗯，
1: 就是冷风吹吹我腿，冻我脚后跟，秋风一吹屁股冻梆硬。
0: 哦，这个好有才啊！
1: 我轻轻地走，用手擦我的大鼻涕。这个东北的天儿黑呀，真冷。
0: 可以可以，我期待孟老师也出一个这个这东北的这个擦鼻涕的翻唱版本，我一定给你的那个抖音点赞。
1: 可以。
0: 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歌，这首歌呢也非常的贴合接下来即将要到的一个节假日。
1: 哎，是
0: 的，准备就要到中秋节了，中秋佳节，那喜欢看什么？要看月亮嘛，对不对？所以中秋节我们就要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就硬凹过来这首歌。
1: 好强的转折感。有一种推背的感觉。
0: 当然了，我们要推荐的这首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原唱是孟庭苇嘛。
1: 哎，
0: 我小时候真的我爸妈那一辈人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
1: 哎，是的，我本家。
0: 是的，但现在我们要给大家推的也是一个翻唱的版本。而且他不是真人的歌手，他是 AI 歌手大头针。
1: 大张伟本家。
0: 不是。
1: 哎，是大头针的作品呢，其实之前我们也听过很多了啊，甚至说他有一首好像他火的是哪首歌我忘了，就有一首歌特别的火，然后让他出名了。
0: 我也不太记得，但你说歌名我就会想起来。
1: 我也是记不住歌名，记得住旋律的那种
0: 人。但是今天推的这首大头针翻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其实也非常经典。
1: 哎，是的啊，因为其实作为 AI 歌手来说呢，大头针已经是在行业里面算是头部了、啊、
0: 真的是全网最出圈口碑最好的 AI 虚拟歌手之一了。
1: 对，而且
0: 一定要加之一啊，我怕谁来反驳一下我。
1: 哎，而且我觉得他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呢，就是他这种调教的这种低沉沉稳，
0: 是
1: 那种颗粒感的烟嗓声线。你这是烟嗓吗？
0: 我颗粒感啊，
1: 颗粒感
0: 烟嗓学不来啊。
1: 对，其实呢，因为大部分来说呢，大家一想到 AI 歌手可能是这个声线啊更加的清亮干净。
0: 嗯
1: 啊，而且市面上来说好像女的这种少女音呢、啊、也比较多一点。
0: 是的，
1: 但大头针就很有自己的感觉、
0: 对，因为他唱，就是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想说哇，是哪个男歌手他的气息那么的足，一点都不虚，原来是 AI 啊。
1: 哎，发现是一个不用换气的歌手。
0: 对，但是哎，很好听，他完全没有 AI 的感觉。
1: 对，而且现在其实这两年就是 AI 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嘛，其实你能听到就是一些最新的作品里面很多的 AI 歌手甚至说你能听到换气声了，就是、
0: wow、
1: 就是主动的去设定让他去换气，像真人一样，
0: 好厉害。
1: 对，所以说我相信可能再过个几年之后真的能听到那种可能跟真假难辨一样。
0: 是的是的，我也有前段时间我也跟你说我最近爱听的歌都是 AI 翻唱的歌。
1: 是吧，
0: 以前我会很不屑于说哎 AI 唱的歌能有多好。
1: 哎，
0: 没想到吧。
1: 对，但是我觉得啊，这 AI 歌手呢永远没有办法替代真人歌手。
0: 哎，不一样。
1: 因为什么呢，你看他很多火的他都是翻唱到我们人类唱的歌。
0: 是
1: 创造力啊，还得学呀。
0: 对，而且其实 AI 它处理很多歌它处理的太完美了。
1: 哎，是的，
0: 一点缺陷都没有。
1: 对对对，没错啊。我这两天应该最熟悉的 AI 歌就是我还在发了抖音，
0: 嗯，
1: 就不气盛叫年轻人嘛。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呢这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呢，它原来唱的就是那种，那你想孟庭苇嘛，声音甜甜的、
1: 哎、
0: 就唱那种浪漫的心事，少女的浪漫心事，
1: 没错，
0: 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1: 对，
0: 但大头针的 AI 改编版我感觉就换了一个心境，因为前面不是说它就是有点烟嗓，然后是有月，哎呀，没有到那么老吧？
1: 嗓子里面占了好多男的抽烟瘾。
0: 对，他就是有阅历的那种沧桑的感觉，但是又没有说到很老，就还蛮迷人的。
1: 哎，是的啊，就很有那种如果说孟庭苇的版本呢是那种少年的那种浪漫啊，
0: 对，
1: 单纯的欣喜，那大头针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孩子的家长。
0: 对，哎，
1: 对吧，已经褪去了那些青涩了，只剩下了释怀、安静和温柔。
0: 对，同样是看月亮，小时候看的是憧憬，长大后看的是心爱。
1: 对啊，确实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大家都会讨论跟月亮相关的一些作品啊、话题什么的。因为中秋节感觉在我们的骨子里好像它跟其他的节日比起来还多了一层滤镜。
0: 是，
1: 对不对啊，你像小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月亮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嘛。
0: 对，
1: 晚上怕黑的时候发现就有一个月亮陪着自己就好多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啊，所以说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吧啊，这首由 AI 歌手大头针啊重新演绎之后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刚
1: 细腻。
0: 是的，因为现在已经，虽然说我们贵港的秋天感觉还没有到，我觉得心情要是凉爽的嘛，对吧？嗯，
2: 那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再加一首歌。
0: 什么？
2: 秋天不回来。
0: 来呀，我喜欢秋天，我真的很喜欢秋天。
2: 带走我的思念，
0: 带走我的泪。
2: 喜欢这首歌曲吗？赶快发送彩铃到16698880。
0: 对，那接下来这首呢是和秋天的氛围是一模一样的，
2: 哎，是的，
0: 就是叶倩文老师的传世经典
2: 《秋去秋来》。
0: 秋来呀，秋去。然后后面我就不会了，那我就等大家听原版的才好听。
2: 哎，是的，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90年啊，收录在叶倩文的同名专辑当中。
0: 哦，
2: 而且呢，是由香港顶级的填词人林振强执笔填词。
0: 哇哦，
2: 哎，旋律呢还改编自
0: 王安安的
2: 经典国语歌曲《
0: 哭砂》。
2: 哎，
0: 哦，原来它是改编曲，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粤语的填词完全赋予了它新的生命。
2: 哎，
0: 因为你想哦，《哭砂》这首歌一听就是很苦涩，就很伤心的嘛。
2: 是的，
0: 但是秋去秋来，它真的就是差别非常的大。
2: 哎，是的啊，原版的感觉呢，就是更加细节的聚焦在情爱里的一些委屈，
0: 对，很苦涩。
2: 对，但是
0: 我有执念。
2: 哎，你的执念好深呢。
0: 但是哈，
2: 哎，通过林振强的这个粤语填词，
0: 哎，
2: 拉大了格局。
0: 是的，
2: 对，它没有局限于这种情情爱爱，而是用冬这个春夏秋冬四季轮转啊，
0: 嗯，
2: 甚至说到这个秋叶的飘零啊，来形容这种岁岁的更迭，然后来描写人生的等待离别等等等等。
0: 因为其实在那个娱乐圈里面很欣赏的夫妻有很多对，但是叶倩文和
2: 林子祥
0: 他们呢，我觉得他们是很潇洒的一对。
2: 对
0: 对，不管是林子祥唱的歌也好，还是叶倩文，
2: 对
0: 他们的那种唱腔真的就是也不会说很煽情，也不会说卖惨，他就真的很潇洒。
2: 我记得之前他们好像是在哪一个综艺上面有一段合唱，哇，那个舞台真的是名场面，非常经典。
0: 就是你有看到，虽然说他们是真的老了，头发也白了，但真的很帅。
2: 对，而且尤其是这个叶倩文，
0: 对，
2: 他在舞台上我觉得仍然是跟年轻一样光芒四射。
0: 对对，他的嗓音真的就是刚柔并济，清亮通透。
2: 跟他一比好像我才是老的那个。他比我年轻多了感觉，啊，
0: 对，而且这首歌年纪越小就越听不懂，长大之后尤其是我们这种中灯越听越入味，
2: 因为你需要时间的洗礼。
0: 对，
2: 你才会感受到这种，
0: 对，你经历过很多个秋天啦，每年的秋天都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
2: 哎，没错，
0: 对，你就要听这去秋去秋来，就是感受那种遇见又告别，拥有又失去的常态。
2: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啊，其实每一个季节也代表着一种人生的一种不同的情感。
0: 对，我相信这首歌唐伯虎

0: 我也很喜欢。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喜欢秋香。
1: 好好冷啊。其实我觉得秋天主要是能够在里面体悟到的一些东西呢，就是它是从盛转衰的一个感觉。
0: 嗯，
1: 就其实它寓意着就是无论是这个变得这个生活啊有什么坎坷，你要接纳这种时光流转和接纳人生的无常，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呢，不要沉湎于这个什么，就是落叶的这种哀伤。
0: 是的，
1: 因为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呢，春天依然会到来。
0: 对啊，冬天来了，秋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 对，而且这个春天和夏天之所以美好，少不了秋天和冬天，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秋天的落叶落到土里，它就变
0: 成
1: 了养料，
0: 肥沃的养分。
1: 对，经过冬天的这个静置之后，第二年又会让我们焕发新的
0: 生命。而且你看秋天多美啊！最近有刷到人民日报啊，还有央广网他们发的一些新疆的，还有你们家乡大兴安岭，
1: 是的，
0: 小兴安岭，哇，好漂亮，
1: 对对，
0: 就是金黄金黄的，
1: 对，
0: 不一样。就是很多层的黄色啊，然后红色的枫叶啊，
1: 没错，
0: 很漂亮。
1: 所以说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吧，这首治愈了无数成年人的秋日经典，一首叶倩文的《秋去秋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到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洋洋。
1: 我是孟珂。
0: 是的，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非常的符合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话题，
1: 而且相信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那就是每个城市固有的这种叫所谓的深夜食堂啊，就是夜宵摊。
0: 是，我觉得他们是就是夜跑杀手。
1: 哇，人家就是我之前看就是有那种老外拍的短视频啊、
0: 嗯、
1: 笑死我了，你知道吧？
0: 怎么说，
1: 他们就是在一个晚上出来夜跑、
0: 嗯、
1: 然后就拿这个手机对着自己的脸，哇，朋友们，我跟你们说，这中国的晚上太危险了。
0: 是的，你不要随便出来跑步。
1: 我随便出来跑一步，我想锻炼一下身体，结果这路边啊到处都是吃的，跑了一圈之后我还胖两斤、嗯、
0: 所以说很多路边摊小吃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1: 哎，是的啊、
0: 嗯、
1: 那其实呢各地都有各地的一个特色美食， 对吧？那我们这个短短的一个节目的时间肯定聊不完嘛。
0: 嗯哼，
1: 我就给大家选了这么几样我觉得可以说在全国范围都是比较代表性的夜宵小吃类。
0: 哦，我代表性的，我们一人说一个呗。
1: 好，
0: 哈，全国都能见到的臭豆腐。
1: 哎，臭豆腐还有好几种呢，但是肯定是全国各地到处都
0: 是。是的，是的，最出名的就是长沙臭豆腐。
1: 哎、对，我再说一个更牛的。
0: 嗯，
1: 淀粉肠有没有吃？
0: 哦，哪里都有，我感觉走两米就有一摊，走两米就有一摊。
1: 哎、是的啊，那在此之外呢，其实还有更多更火的，比如说什么烤面筋啊，像我们东北烤冷面呐、啊
0: 嗯，对、
1: 辽宁烤鸡架啊，
0: 是的
1: 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那、这个像北京那边的也有一些小吃吧，就是卤煮啊，
0: 嗯，
1: 对不对？
0: 还有豆腐花呀，
1: 豆腐花呀，
0: 嗯、还有牛杂呀，
1: 哎，咱广西牛杂，两广
0: 还有什么手抓饼啊，
1: 煎饼
0: 果子呀，酱香饼啊，对呀、啊，凉皮儿啊，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嘛，这个人说，我说鸡蛋，你说要煎饼果子，来一套嘛。这以前我在天津的时候，这在顺口溜天天说、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就挑几样跟大家聊一聊。
0: 是的，为什么这些小吃可以火遍全国呢？
1: 哎，这些小吃有没有好奇过，他们是怎么出现？
0: 对，为什么他们那么统一，哪里都有这个？例如沙县小吃。
1: 兰州拉面，哎，我觉得以后有可以找一期专门讲这种全国各地的连锁这种。
0: 哎，是的，
1: 对不对？
0: 因为真的，你看，像我们要讲的，就比如说像淀粉肠、
1: 哎、
0: 臭豆腐，
1: 对
0: 这些，为什么它在全国所有的夜市里面，他们都能出现呢？
1: 而且臭豆腐啊，你要是在全国范围来讲，你还得前面标俩字儿。长沙臭豆腐、
0: 嗯、对，不然都觉得不够正宗。
1: 对，因为臭豆腐呢它有很多种呢，比如说在这个安徽那边、
0: 嗯、
1: 安徽的那种臭豆腐毛豆腐，对不对？
0: 是，
1: 哎，还有比如说像绍兴的那种巨臭的臭豆腐，
0: 对、
1: 啊、然后还有包括像云南的那种煎的臭豆腐啊。
0: 是，
1: 对，
0: 其实像我们两广人腌的那个腐乳啊，其实也挺臭的、嗯、
1: 对，
0: 也算是一种吗？我也不知道。
1: 你看朱元说啊，老婆饼里还没老婆，这话说的，鱼香肉丝里还没鱼呢。
0: 那淀粉肠里面可是都是淀粉，
1: 夫妻肺片里还没夫妻呢。
0: 对，其实我有一度我是搞不清楚淀粉肠跟火腿肠，我觉得他们长得都一样啊。
1: 对，甚至说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我要吃火腿肠，你用淀粉肠来忽悠我，
0: 这又是，
1: 对不对？
0: 但其实淀粉肠的前身就是火腿肠嘛。
1: 哎，是的啊，咱们就先来聊聊这个，我觉得可以说咱们讲全国小吃爆款、
0: 嗯、
1: 应该当之无愧吧。淀粉肠
0: 是的，不管是在学校门口还是各个小吃摊的入口中段尾段都会出现。
1: 哎，这
0: 淀粉肠
1: 一个小摊儿，
0: 对
1: 啊，然后呢，
0: 成本很低哦，
1: 有个老板左手拿一个半成品的肠、
0: 就是，
1: 右手拿一把小刀，然后唰唰唰唰在上面嘎几刀，
0: 是
1: 缝隙，对不
0: 对？
1: 然后一烤，小调料一撒，小酱汁一刷，小嘴这么一吃，小生活这么一过，人生美了。
0: 对，其实你看，像在我小时候啊，
1: 嗯、
0: 火腿肠这个东西真的就是顶顶好吃的东西，又方便，
1: 而且甚至在我们父母辈那代，
0: 嗯，
1: 这都是奢侈品来。
0: 是的、
1: 嗯，甚至再早一点，在古时候，你知道火腿肠这个东西是贵族才能享用的。
0: 你要说火腿吧，我就想到外国的那个，就是整个猪腿，然后用盐腌制了之后就风干，
1: 啊、
0: 而且一片片切着吃，
1: 啊就是、撒盐。
0: 对对对，正宗的这种火腿我还没吃过，但火腿肠我吃过很多，但是越吃越感觉味儿不对。
1: 哎，这个是为什么呢？啊，跟大家好好扒一扒啊。
0: 你说
1: 火腿肠呢，最早啊，这个出的品牌呢，就是叫春都，
0: 春都、
1: 啊、大家有现在应该也有能尝到，就是春都火腿肠啊，
0: 我都没见过、哎。
1: 最早的时候呢，是这家老板啊，他就是要考虑一下这个肉的保存，
0: 嗯、
1: 因为你知道改革开放之后嘛，我们这个猪肉的供应量大幅的上涨，
0: 是
1: 啊，你像早前你们问你们父母那个时候都是什么拿票换，
0: 嗯，
1: 因为那时候物资没那么丰富，刚刚建国初期啊，
0: 是的，
1: 后面咱们有钱了呢，那就得吃点好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那这物资极大丰富之后，你就要考虑就搞点花样 啊，或者怎么保存能够卖得更好。
0: 嗯，
1: 当时呢，就这个老板啊，他就是引进了一台就是日本的这种就灌肠机，
0: 哦，
1: 哎，所以就出现了咱们国内第一个就是火腿肠，叫春都火腿肠。那个时候的火腿肠肉质含量宣称是高达85%。
0: 哇，那就是真的非常的好吃 ，Q 弹，
1: 在一个火腿肠里找到了少量的淀粉，
0: 哦，
1: 对不对？哎，
0: 但是后来我就越吃越感觉，后面不是多了很多品牌吗？什么金锣呀、
1: 哎、
0: 双汇呀，
1: 哎，
0: 然后是不是真的这个淀粉含量越来越高了？
1: 感觉好像味道越来越不对，是不是？
0: 对，
1: 为什么呢？这个就要考虑到啊，你看你卖火腿肠火了，对吧？
0: 嗯，
1: 那你知道商业这个东西是，你做一个东西火了，自然就会、
0: 哎、带动了大家一起做、
1: 哎，对，大家都会来做，对不对？嗯、哎，所以说大家多做，那多做你要做的比别人好，那你肯定要考虑什么？这个叫
0: 降低
1: 成
0: 本，
1: 降本增效，成本、
0: 哦，
1: 对不对？你卖的比别人便宜，那你的成本价就要压下来。
0: 是的，
1: 所以呢，就开始慢慢大家就发现里面淀粉的含量越来越高了，
0: 和肉的含量就越来越少了。
1: 哎，是的啊，那。老这样下去不行啊，最后你吃完了之后吃一嘴淀粉、
0: 嗯、
1: 一块肉没有那也不可
0: 以、哦、
1: 所
0: 以到了
1: 国家在2007年的时候
0: 对
1: 啊就叫停了，说以后啊淀粉含量要只有小于10%的才能叫火腿肠了
0: 啊、哦
1: 哎、但是呢其实啊国家我估计那个时候啊可能是考虑就是遏制一下这种乱用淀粉的这个
0: 事，是的，
1: 没想到反而把这个品类给一分为二了
0: 那时候那我就直接换名，我就叫淀粉肠、
1: 哎、对，因为你想肉多的那种肯定卖的贵嘛、
0: 嗯、
1: 那比如说像金锣呀双汇呀他们就还做火腿肠，还做高端产品卖的贵，然后有一些呢就说那我就既然你规定了那我就不做火腿肠了、
0: 嗯、
1: 我就用淀粉，然后就开始出现这种最便宜但是又好吃的淀粉肠。
0: 我有个朋友很爱吃淀粉肠，我说你为什么爱吃淀粉肠，火腿肠不是更好吃吗、
1: 嗯、
0: 他说淀粉肠里面我能确保它很多淀粉，火腿肠里面你能确保它是什么肉吗？
1: 哎，这句话说的其实还蛮有道理的、
0: 嗯、
1: 而且除了这个原因就是不卫生问题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像包括像南哥他就只吃淀粉肠、
0: 哦、
1: 因为现在啊我们已经不缺肉吃了、
0: 嗯、
1: 我们反而开始要什么健康，少吃一些油腻的肉，
0: 对，
1: 好多人就专门去买淀粉肠吃，而且呢、嗯、淀粉这个东西啊你知道它进入油炸了之后呢它会产生一种反应，特别的香，
0: 特别的香，
1: 哎，再加上它还便宜，
0: 对，
1: 再加上大家吃小吃谁当饭吃，
0: 对，就尝尝，
1: 对，我管你里面是肉是淀粉，你好吃才是最重要的，
0: 你香就对了，
1: 对，所以淀粉肠呢、嗯、就经过这么一普及，各家厂商一竞争，就变成一个全国小吃，
0: 3块钱一根，5块钱2根，只要这么一点点钱就能买到外酥里嫩的口感，再撒上辣椒面，简直就是穷人的，
1: 哎，这个叫什么快
0: 乐
1: 水啊，当然了这个快乐水的这个对比我觉得非常的明显，
0: 嗯，
1: 因为可乐这么多年也就是3块多钱、
0: 是
1: 确实也没怎么涨过啊，
0: 对，
1: 淀粉肠好像也没怎么涨过，
0: 是的，那其实说完淀粉肠再说说我们就是哎只要你去到夜市都能看到的臭豆腐，
1: 菜这个用粤语或者是你们这边怎么说，
0: 臭豆腐咯，
1: 臭豆腐咯，
0: 哎呀、
1: 那这个还蛮好学的。
0: 对，但是他们说你要去一个地方旅行，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是当地人喜欢吃的夜市呢、
1: 哎、
0: 我跟你讲这个夜市有多么的 local 多么的本地，它没有臭豆腐
1: 那就不正宗，
0: 它有臭豆腐才叫不正宗嘛。
1: 啊，有臭豆腐
0: 因为这是全国各地的它不是本地的夜市小吃
1: 哦、就属于是这个外来品外省来品，是
0: 哎是啊，
1: 哎，那其实臭豆腐这个东西呢就得细说，
0: 哎，
1: 因为臭豆腐它不像淀粉肠啊，它就是都一样的。
0: 它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
1: 臭豆腐最早啊，据传呢是在汉代。
0: 哎，那很久了、
1: 哎。就其实你看嘛，就是大家，你用你的脑子好好思考一下，谁会真的主动的去把豆腐做成臭的？肯定不会嘛。
0: 那就是
1: 失误了，
0: 收了臭了，然后
1: 就是阴差阳错，
0: 他舍不得，然后他尝了，发现哎。
1: 哎，
0: 好吃！
1: 哎，相传呢，这个臭豆腐啊，最早是怎么说呢？是淮南王啊，刘安呢，还是刘怀啊？我有点不记得了啊。他是说，早年古人不是喜欢炼丹吗？他失败了的产物，哎，
0: 用豆腐炼丹啊？
1: 啊，就是他用做豆腐的那种方法，他就尝试可能去炼丹呢、啊
0: 嗯，
1: 结果就失败。当然，这个是传闻啊。
0: 嗯。
1: 更早一点的呢，我觉得臭豆腐大家可能最了解最早的品牌是什么？王致和。清代时候、
0: 啊、是
1: 对吧？
0: 嗯，
1: 但那个时候的臭豆腐还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有小吃的臭豆腐，
0: 嗯，
1: 它臭豆腐乳，我们也叫清方，在北方地区，
0: 哦，
1: 就是和腐乳，腐乳叫红方嘛，
0: 哦，
1: 对不对？那个时候臭豆腐怎么吃呢？老北京啊，像俺们老北京，
0: 哎，说
1: 像俺们老北京是听着
0: 核豆汁儿，紫臭豆腐。
1: 那个时候流行什么？两个面包片，哎。
0: 嗯，
1: 㧟一勺，还得是㧟啊，㧟一勺臭豆腐抹在面包片上夹着吃，
0: 哦， 跟洋人的那个抹黄油是异曲同工之妙 啊， 啊，
1: 有点是老北京三明治的感觉。
0: 哎呀，但是我们现在吃的臭豆腐，大多数都是南方版本，它就是要油炸过嘛，
1: 对，
0: 外酥里嫩，闻着臭，吃着香。
1: 对，是的啊，因为长沙的臭豆腐呢，应该算是来说臭豆腐品类里现在最有名的了，普及率最高的了，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炸。然后后面呢就也是竞争嘛，大家就开始改良，就开始想着呢炸完了之后给它上面划开了往里灌汁儿，然后再刷上料，
0: 哇，
1: 就里里外外都是香，
0: 是，
1: 对吧，哎，然后其实就是别的呢可能也推荐大家，比如说去安徽吃吃那个毛豆腐也很好吃啊，包括云南那个臭豆腐啊也是特别有自己的一个味道，
0: 嗯，
1: 对，但是呢我要提一下就是绍兴的，
0: 嗯，
1: 绍兴的臭豆腐啊，这个如果您不是臭味食品爱好者的话轻易不要随便尝。
0: 按照我的知识储备来说，绍兴不是掺酒的吗？
1: 哎，但
0: 他的臭豆腐也很出名。
1: 人家不光掺酒啊，因为你看臭豆腐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发酵的艺术嘛，
0: 嗯，
1: 对不对？那跟酒其实也有异曲同工。
0: 都是用卤子嘛，那它的卤子有什么特别？
1: 绍兴的臭豆腐是用那种什么臭蓝菜呀、
0: 臭苋菜、
1: 臭苋菜呀、啊对吧？用那种就奇臭无比，
0: 嗯，
1: 就是我据我说，它臭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之前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有一位博主啊，他是自曝，他之前想做一档美食节目，就是到处去寻访一下我们中国的臭味美食，都已经做了一半的素材了，然后去了绍兴，直接臭的不做了，
0: 但是真的是臭到了巅峰。
1: 因为你要做节目，你肯定要尝嘛，
0: 是，
1: 他直接臭的压根不敢接近，所以干脆就不做了，
0: 很上头啊。
1: 对，所以
0: 但是爱吃的人就觉得很香，
1: 哎，是的啊，所以你看，就这些。美食它既然能火，肯定是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时代背景，同时呢又是一个老少皆宜能够被大众接受的一个东西。
0: 对， 对，那其实说到这些这么出名的，其实有一样东西在小吃界它非常的出名，它叫烤冷面，但是对于我这种南方人来说、
1: 哎、
0: 我没有吃过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这个烤冷面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它是怎么样诞生的。
1: 说起烤冷面，爆发了一阵老钱的笑声。
0: 你就是吃烤冷面吃出经验来了。
1: 哎呀，小杨同学啊、
0: 哎、
1: 烤冷面呢真的是我们这个东北的骄傲啊，甚至你再细致一点呢，它是应该是黑龙江鸡西的骄傲。

0: 鸡西，
1: 对，鸡西是我们黑龙江的一个省，一个市嘛，啊，
0: 嗯，
1: 然后呢，当然现在可能大家更了解的是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但最早其实是鸡西那边有一个烤串的摊主，
0: 是，嗯，
1: 啊，他也是其实有点像臭豆腐，他也是什么一个意外，你知道吗？
0: 嗯，
1: 他自己的一个小爱好，他是卖那种类似炸串啊、烤串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呢，你知道鸡西本身有一个很出名的美食叫鸡西大冷面，
0: 就是。煮了那个面条之后是凉拌的，是吗？
1: 哎，传统的朝鲜冷面的感觉啊，
0: 哦
1: 嗯，这个是很火的。然后他呢，嗯，就是美食家里啊，就会把一些冷面呢，像烧烤烤串一样来做，就刷上酱啊，
0: 嗯，
1: 上火烤，
0: 嗯，
1: 结果没想到特别好吃。
0: 哇！
1: 就是一开始是他一个人吃，
0: 嗯，
1: 后面呢是有来很多学生嘛，你知道烤串有一大这个主体的一个
0: 就是学生，
1: 就是学生，
0: 因为他又便宜又饱又好吃，
1: 哎。然后这个学生呢吃完之后。哎呦喂，
0: 哇，老板，你这个做太好吃了，下回能不能多做点啊，我给同学打包。
1: 对，结果就这么一传十十三百，他发现这个东西卖的甚至比炸串还好。
0: 哇，
1: 他就开始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专门的品类。而且最早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烤冷面嘛，
0: 嗯，
1: 他以前是真的用冷面的面条来做。
0: 嗯，
1: 但后来呢，他慢慢的就发展壮大之后呢，就为了方便嘛，
0: 是
1: 快速的制作，所以他就开始用这种预制的冷面片。
0: 哎，听说这个烤冷面，它跟那个卷饼一样，是也可以包万物的。
1: 对，但早这是后面改良的，
0: 嗯，
1: 早期的时候呢，这个烤冷面其实就是烤冷面
0: 啊，
1: 非常非常形象的名字。结果现在已经改良的，既不怎么烤，又不怎么冷，还不是面，但是好吃啊，
0: 哦，
1: 这个肯定是好吃。
0: 它里面的可以加什么？
1: 你看最早的时候开始有人想啊，我加个鸡蛋进去，因为冷面本身它没什么营养嘛。
0: 嗯，
1: 我加个鸡蛋又香，嗯，然后又便宜，鸡蛋也便宜。
0: 对，碳水再加上点蛋白。
1: 哎，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竞争对手啊，这个两个门店可能挨着。
0: 嗯，
1: 哎，你看你加鸡蛋，
0: 我加香肠，
1: 我加香肠，
0: 哦，
1: 啊，哎，你加香肠，我加香菜，啊，你加香菜，
0: 哦，
1: 我加什么？我加那个各种的，就是菜叶子，
0: 嗯，
1: 啊，我加什么什么这个炸饼那种，啊，
0: 哦，再加点脆脆的口感。
1: 哎，我加点鸡排，
0: 哇，
1: 哎，
0: 怎么好吃怎么来，
1: 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天津地区的叫大饼卷一切。
0: 嗯，哇，wow ！
1: 里面你想吃什么你自己加啊，所以说现在它就变成了一个越来越火的东西，甚至你听我好像听说这两年开始有人往里面加辣条和火鸡面了，
0: 那也不是不可以哦。
1: 对，但我说加辣条啊，在我一个原教旨辣冷面派来说，我觉得有点太过先锋了。
0: 还有的加缺牙齿呢。
1: 啊，对，
0: 你看抖音直播间里面的这个李 sir， 他就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北方的冷面，跟朝鲜冷面差不多。
1: 哎，是的啊，就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也算是走出东北走向中国了。
0: 是的，我也希望说哪天贵港能够街头能开一个烤冷面的一个小摊让我去尝尝，
1: 哎，
0: 但是必须得正宗。
1: 对，是的啊，那咱聊了三个了啊，休息一会儿先来听首歌吧。
0: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首南拳妈妈的香草把铺。
1: 好。

0: 其实我们贵阳本地的小吃摊也还是蛮多的。
1: 哎，是的，得说说咱本地的一些吃的了、啊、
0: 是的，我刚才脑子一转，我想了很多。你看有很出名的，就是你去到哪个夜市都有的牛杂。牛杂这个在北方有吗？
1: 牛杂这个北方真没有。
0: 哦，而且是两广的牛杂都有点不太一样，包括在广西、贺州的牛杂是牛肠酸，人家不叫牛杂，人家叫牛肠酸。
1: 牛肠，但其实是一个东西。
0: 不是牛肠酸的话，它加了很多中药进去煮，感觉吃起来很滋补。
1: 中药啊？
0: 是的，我专门去在贵阳有一家店，我专门去尝试了一下，能接受。
1: 吃小吃，在小吃里面求健康，哇塞！
0: 对，就像
1: 这个简直是啤酒里面泡枸杞一样。
0: 对，你就像你喝肉骨茶一样，就像喝那个有药的那个汤一样嘛，对吧？那除了牛杂之外，我想到的就是豆腐花，因为像在我们贵港老街、那个豆腐花可多人排队了、
1: 哎，我也可爱了。
0: 对，还有路边摊的蒸饺啊。肉丸豆腐饺啊、这个在老街。
1: 豆腐饺当时我们还专门拍过一期节目去采访来着。
0: 是是是，还有，你现在一想到我就想到了，就是还有那种
1: 卜，
0: 对，就是用那个糯米做的，然后就拿它放到油锅里面去炸。
1: 哦，也是个炸货，属于。
0: 对，也算是个炸货。还有那种就是那个红薯。或者是那个虾饼，或者是芋头裹了那个面糊之后再放下去炸。
1: 哦，这个应该还挺好吃，我好像没有吃过。
0: 对，就有点像糍粑的那种。
1: 嗯，给你个机会请我啊。
0: 好的、啊、还有那种过年的时候吃到那种黄色的糍粑，然后切成一片片，就放在一个很大的那个煎锅上面煎，然后它就是煎的叫油糍。
1: 油糍，
0: 对，
1: 有点像，我听着像是我们东北油炸糕的感觉，
0: 有点像。
1: 哦，
0: 那当然了，那其实像在我们很多两广的街头，尤其是广西哈，晚上的夜宵摊、都会有炒粉呐、炒田螺啊、还有螺蛳粉。
1: 哎，这几样都缺不了，我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那个炒就是田螺呀、还有那种螺丝炒螺丝啊，非常适合下八加一。
0: 是是是是是，
1: 因为它虽然肉不多，但是很有滋味。你在嘴里翻过来掉过去的，是吧？用我们东北话
0: 翻过来掉过去，
1: 用东北话讲一通嗦落啊，那个味道、
0: 对，
1: 又不占肚子。
0: 是、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其实一说起这种就是不占肚子但是又好吃的东西呢，其实我也想起我们就是东北地区还有一个
0: 什么
1: 烤鸡架。
0: 哇，我听说过这个烤鸡架、
1: 哎、
0: 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刚开始我有刷到那个抖音的一些美食博主拍，我觉得鸡架有什么好吃的，它不就是鸡骨头吗、
1: 对啊。
0: 但是你看其实像很多卤味里面它会有鸭架嘛，
1: 哎，是的。
0: 那鸡架的话，它其实它把那个肉片掉了之后，其实那个鸡架上还是有很多肉的。
1: 对，它就是有一些零星的碎肉在那上面嘛、
0: 然后就加上那种各种香料的烤制，
1: 对，
0: 还有火候的把握。
1: 哎呀，你也咽口水了，我也在咽口水。
0: 这个点儿谁不饿呀？
1: 沈阳的这个烤鸡架呢，其实它吧，就是定位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这边的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炒螺丝
0: 啊、
1: 因为它本身是鸡架嘛，上面没什么肉，对吧？人家、这个老祖宗说的好啊，叫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0: 对
1: 吧？包括《三国演义》，大家看过吧？这个刘备跟曹操对峙。

0: 还有一段小历史。
1: 嗯
0: 啊，因为你知道东北在有一段时期里面啊，这个稍微大家钱包有点紧。
1: 啊，
0: 早期的时候呢，那时候你知道辽宁地区啊，这个养鸡特别的兴盛。
1: 嗯，
0: 但是呢，有钱的时候大家都大鱼大肉嘛，吃鸡肉
1: 是。
0: 哎，结果呢，大家钱包紧的时候呢，就改吃鸡架，又能吃到鸡肉味儿，而且呢，又能吃很久这个东西。
1: 缩吧缩吧，缩了一个晚上。
0: 哎，对，就像我们讲，有一些鸡身上的那个位置啊，它虽然没什么肉，但你能吃很久。像我以前坐火车坐卧铺啊，
1: 嗯，
0: 这一根这个鸡脖子。我一个人我能缩了一个小时，
1: 哇，那可以，因为它味儿特别的足嘛。
0: 对，就把它从嘴里拿出来的时候晶莹剔透。
1: 晶莹剔透这个说法我都有画面感了，
0: 拿出这个骨头麻麻赖赖的盘它。
1: 有些它可能就是制作的比较好，它骨头酥了。
0: 哎，是的，
1: 是
0: 啊，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小吃能够就是有这么多品类，我觉得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中华文明的独一份的幸福。
1: 是的，
0: 你有一些东西啊，你真的在国外你就吃不到了。
1: 对
0: 或者说也吃不到那么正宗。
1: 对，是的，那其实就是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吃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了。
0: 哎，
1: 就像是你晚上吃了大餐，但是你就想去夜市逛逛，就想尝点小吃，是不是？
0: 对啊，你其实要说的话，这个话题其实能聊很多。
1: 对，
0: 对吧？我作为一个在天津生活了三四年的人，那我煎饼果子都没说呢。
1: 哎，是，那你要说这个，其实两广的这个烧烤也很好吃嘛。
0: 嗯，
1: 而是最近很火的这个果酱烧烤，对不对？
0: 哎，就合适的口味，
1: 酸酸甜甜的，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我当时一来，我第一次吃合适烧烤的时候我就烧烤居然还有甜的。
1: 是的，
0: 震惊程度不亚于第一次吃甜豆腐脑。
1: 你在东北肯定没有见过酸野摊吧？
0: 那当然都没听说过。
1: 对，他们就很奇怪，说为什么这个水果本来就是甜的，为什么
0: 辣椒面
1: 对还要放那个香菜。
0: 对啊，当时就是看到这个东西的第一想法就是广西果然是产水果的这个
1: 大
0: 头部地区。
1: 对
0: 啊，
1: 是的，
0: 这个水果吃不完都霍霍玩都，
1: 这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呀。
0: 结果没有想到他是这个推陈出新了。
1: 是的，是的，嗯 ，OK， 那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个关于路边摊小吃啊，它真的就是不仅是一种食物，我觉得也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文化了。
0: 这种民俗类的，我觉得跟大家聊吧，就大家接受度也比较高，我们也喜欢听，我们也喜欢聊，对吧？
1: 是，
0: 像这种就是能够刺激我味蕾的话题，真的我特别喜欢聊。
1: 就是怕大家打我们，总是在饭点的时候说这些吃的。
0: 正好，说不定这个时间刚好大家在吃晚饭，听我们的节目吃的更
1: 香，更有食欲了，很下饭。
0: 哎，但是就是别让孩子听这期啊，孩子说我不吃米饭，我要吃鸡架。
1: 我要吃烤冷面。
0: 哎，对，那就完了啊。
1: 我打飞的去东北给你打包。
0: 哎，是的，可以啊。行，
1: okay，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0: 哎，是的，
1: 希望大家吃嘛嘛香。
0: 哎，吃嘛嘛香，
1: 对，
0: 每一顿都吃得饱饱的。
1: 是的，吃饱了再去夜跑啊，不然的话又胖两斤。
0: 对，太危险了，这啊，会容易的。
1: OK， 给大家带来最后一首夜曲，再见，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

0: 受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 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9: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5: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0: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5: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1: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2: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3: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 竞赛时长。

0: 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里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根据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 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6: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2: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 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0: 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港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红利，深化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为全域向海注入强劲动能；中秋将至，水果市场购销升温，评价鲜果礼盒走俏；我市织密稳就业，增收入保障体系，筑牢民生和谐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谭彩珍，通讯员周俊、秋晨报道。今年1至8月，我市外贸经济稳中向好，对东盟进出口贸易持续扩容。随着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行，凭陆运河正式通航，两大利好落地，贵港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红利，深化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为全域向海注入强劲动能。在广西鲁桂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赶至海内外订单。该企业多层板年产能20万立方米，爆花板年产能30万立方米，精板深加工年加工量300万张，产业支撑能力持续增强，对开拓东盟市场充满信心。广西鲁桂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洋：
3: 现在整个工厂的订单量已经排到了10月中旬了，然后出口的订单大概占我们整体产量的1/5这么个样。今年以来，我们公司对东盟出口的订单明显增加，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市场持续拓展，贵港海关在备案、报关、报检等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支持，我们开拓东盟市场更有信心。

0: 贵港的物流业务从贵港到钦州，从钦州到贵港，从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贵港到钦州
1: 的，我们往东南亚走的都可以走钦州这么过去。下一周我得根据我这个客户，然后去联系相应的物流公司，咱们从贵港这边直接走平陆运河到钦州港，这个运距就省了，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运费也能省下来。
0: 通道畅则货流通，平台优则商机广。我是相关部门及贵港海关聚焦牧业、纸业、农产品、新能源电动车等重点产业，深化关地企协同联动，用好关企面对面送政策上门服务企业注册备案、规范报关、报检，全面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远程属地查检等便利化措施，引导企业用好用足 RCEP、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政策红利，为外贸发展保驾护航。据贵港海关统计，一至八月全市对东盟进出口14.9亿元，同比增长73.7%，有力拉动全市外贸增长。其中对越南进出口8.8亿元，对泰国、马来西亚分别进出口1.8亿元、1.4亿元，主要东盟市场实现多点开花。进口方面，农产品是自东盟首要进口商品，饲料用鱼粉、羽毛羽绒、再生纤维纸浆等品类大幅增长，为本地纺织服装、现代纸业等特色产业筑牢供应链保障。出口方面，木制品、纸制品、农产品实现大幅攀升，机电产品、塑料制品出口势头迅猛，水泥成功通过菲律宾开拓东盟市场，新能源电动车出口增长54.9倍，贵港制造和品出海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贵港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蔡强：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关地企联动，强化政策宣讲，优化监管服务，服务更多贵港制造高效出海，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开拓东盟市场，推动贵港对东盟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今天我市召开15五文化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武主持座谈会。会上，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立生、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原总编辑曹光哲、广西民族大学教授滕兰花和自治区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谢广维等四位专家，围绕贵港文脉梳理与城市定位分享思考，打造地域文化特色建议，贵港民族文化大有可为，桂林郡治遗址考古挖掘与贵港历史文化考证研究做发言，为推动我市文化资源和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出思路和举措。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宁报道。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市场上的各类水果批发零售迎来一年一度的销售旺季。记者在走访水果批发市场时了解到，中秋佳节临近，当前水果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商户抢抓时机有序备货。9月20日，记者走访城区一家水果批发市场，看到各类鲜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节前购销氛围日渐浓厚。眼下市场消费特点突出，哈密瓜、柚子等平价水果市场需求较盛，购销态势良好。水果批发商徐先生：
4: 一天一般的卖个7-8百斤，一件40来斤，一般的1.8、1.7、1.6，满足市场要求。一般的零售的外地都过来了，全部拿哈密瓜还有柚子都要3-5件、几十件的。
0: 随着中秋走亲访友需求攀升，市场消费重心明显向精品水果礼盒转移，礼盒装水果成为当前采购主流。软籽石榴、秋月梨、冬枣、猕猴桃等寓意团圆、口感清甜的应季水果成为热销主力，商户同步推出批量采购优惠政策，拉动礼盒订单销量，浓浓的果香烘托出热闹喜庆的节前氛围。水果批发商朱女士：
5: 8月15的高峰期肯定人流量最大，拿多一点都有优惠的，档口里面什么礼盒都有，山竹啊、猕猴桃啊、榴莲啊，啥都有。
0: 相较于礼盒热销的态势，香梨、山竹等散装精品水果单品销量相对有限，香梨、苹果等大众水果价格较去年有所下调。商户通过产地定点收购、整车批量囤货的方式提前备足货源，全力保障中秋市场供应。水果批发商滕先生：
6: 拉到超市，接近中秋节了吗？所以销量会增加一点，一天能有大概是1000多件吧。有一些是乡镇的那些零售摊点，香梨跟苹果价格就低一点嘛。去年的话，像这个10斤的就卖30多块，现在今年的话就卖20块出头。备货就是在新疆上面有专门的人定点在那边收，然后就根据大概我们能卖多少，然后就收购多少就发回来。我们是一整车拉回来，一整车大概是30多吨这样子。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有市民通过贵港市网络问政平台反映，市区京港大道中贯商贸城至老鸭山庄路段北侧路灯长期不亮，夜间道路缺乏照明，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对此，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积极筹措资金开展修复工作。9月16日，记者在京港大道西段中贯商贸城周边看到，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路灯电缆敷设施工。经排查，该路段北侧路灯全线断电，是因为照明同心电缆多次被盗损毁，供电电缆缺失，供电回路断裂所致，灯杆、灯具硬件并未损坏。目前维修经费已落实，施工方有序推进电缆更换、线路检修及配套设施整改工作。贵港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综合业务科副科长何全友：
7: 主要是对京港大道西段这个路灯进行修复，派出了6辆工具车，20多个人进行电缆敷设。我们目前的变压器是正常可以供电的，这条路主要是恢复这个路灯电缆，敷设大概2公里的电缆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亮灯了。计划是中秋节前可以完成这个亮灯任务。
3: 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消除通行隐患，保障夜间出行安全，市照明处近期还将组织维修技术人员对城区金田路、公州路等路灯故障路段开展全面故障排查、线路检修、灯具更换修复等作业，补齐城市照明短板，守护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0: 平南荣媒、秦唐荣媒综合报道。我市聚力保障改善民生，深耕家门口、就业、就近务工创业，扶持灵活就业、新业态就业、织密稳就业、增收入保障体系，筑牢民生和谐根基。平南县上渡街道依托拥有250余年历史的平南三立小刀锻造技艺，因地制宜推行居家外包、就近进厂相结合的就业模式，各大刀具企业合理优化生产工序分工，将简易加工工序外放至村民家中加工，对工艺精度要求较高的产品则留在厂区精工细作，既保障了企业生产效率，又满足了群众就近就业的需求。平南县伟明三立五金塑胶厂负责人郑伟明：
8: 每个月拉出去给村民安装大概有数万张这样。
0: 平南县伟明三立五金塑胶厂工人郑大伯：
9: 都有3000人蚊几个，冇辛苦啊，又冇赶乜嘢个。
0: 木业小家电是秦塘区的特色加工产业，今年以来，秦塘区人社部门常态化走访摸排企业用工需求，依托镇村就业服务阵地，精准做好岗位对接服务，多渠道推送岗位信息，按需开展免费技能培训，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双向对接桥梁，助力企业稳产和群众增收。秦塘区就业服务中心4级主任科员周景胜：
10: 积极盘活闲置厂房、房屋、仓库、校舍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厂房型、重养型、居家式多元化就业帮扶车间，吸纳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目前全区已建成42家就业帮扶车间，累计带动近7000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0: 广西摩登电器有限公司员工陈小凤：
11: 在这里上班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老人小孩，工作相对简单轻松，每个月大概能有4000元。
0: 聚焦农村劳动力务工员、顾家难等问题，我市因地制宜 布局各类就业载体，批量开发操作简单、工时灵活的适配岗位，重点吸纳脱贫劳动力、留守妇女、返乡青年及中老年赋予劳动力就业，有效盘活本地人力资源，减少劳动力外流，切实把就业服务落到群众心坎上，实现传统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民生改善双向赋能，以稳定就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港南荣媒陆锦婷、苏彤报道。9月21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贵港市和美润心未成年人美育行动港南区首场活动在港南区滨江路小学举行。音乐戏曲课上，文艺志愿者梁武平将戏曲唱腔与音乐旋律相结合，通过节奏引导、身段示范等方式，让学生直观地感受传统戏曲的韵律与表现形式。硬笔书法课上，文艺志愿者陈希义从执笔姿势、笔画结构、书写规范等方面逐一讲解示范，帮助学生掌握书写教学要点。此次美育课堂进校园活动以送教进校园为载体，将优质艺术教育资源送到师生身边，进一步丰富了学校美育教学内容，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港南区滨江路小学学生黄月如
12: 觉得这节课特别有趣，最有趣的片段是老师教我们的唱戏的那一段，我学了很多知识。
3: 文艺志愿者梁武平，
13: 平时我上课的话呢，我比较注重把这个戏曲渗透到我的每一节课里面，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唱脸谱一样，增加一点现代的元素，通过这种戏歌的方式让他们更加感兴趣。短短的40分钟，其实我最想就是把这个美育的种子种到我们小学生的心里面去，让他们慢慢的在心里面发芽开花。
3: 下面请听简讯。
0: 近日，秦塘区消防科普基地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秦塘区实验幼儿园的师生走进基地，重点学习正确拨打119报警、弯腰捂鼻、沿墙疏散、排查身边隐患三项实用技能，让孩子们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互动中把安全常识记在心里，用到实处，为深化校园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3: 近日，平南县组织开展2026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及消防安全知识培训，采取视频教学加案例剖析的方式，结合有限空间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围绕风险辨识、防护装备、应急处置以及火灾隐患排查、消防器材使用、逃生自救等重点内容开展，切实压实各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4: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刚、韦涛会见李文章一行。
3: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4: 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韦涛主持并讲话。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蹲点调研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信访局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化解历史矛盾、攻坚信访积案摆在突出位置，锚定事要解决，强化源头治理，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统筹推进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专项工作，推动一批时间跨度长、化解难度大的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希望国家信访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工作，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基层信访干部能力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推动广西新时代信访工作再上新台阶。李文章充分肯定广西信访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李文章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信访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抓得紧、抓得实，主要领导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作用显著。自治区党委政府新春第一会部署历史矛盾化解工作，一体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两个专项工作顺利开展，成效显著。广西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有力有效，进展顺利，质量高，重点时期信访服务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希望广西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持之以恒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桂期间，李文章一行先后前往玉林、南宁、梧州、柳州市蹲点调研，到自治区信访局看望慰问信访干部，并召开工作汇报会。自治区领导苗庆旺、周义觉等参加有关活动。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

0: 界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为抓手，用好五个一工作机制，培育壮大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强化产业招商，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区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精准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打赢强边固防决胜战，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1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养老事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积极申办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创新发展跟着赛事游广西等新场景，促进体育赛事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有条件的基层机构增设康复医学科或护理床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强基层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和利用，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AI 技术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总结此次办会经验做法，持续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全力做好平陆运河运营管理后半篇文章，不断开创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传达学习8月26号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要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和财源建设，深化财税改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更好服务和保障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强化国土空间和资源要素保障能力，全面提高我区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2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六网建设有关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我区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但时空区域分布不均，叠加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加快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对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惠及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持续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创新，多措并举筹集资金，加大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力度，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快推进我区水利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加大项目谋划，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条件成熟的水利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尽快修复重建灾后水利基础设施，要积极筹措资金， 强化政府投资引导效能，用作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金融支持水利政策，提升地方水利投融资能力。要推进资产盘活，统筹开展水利存量资产普查，建立

0: 水利资产抵受台账，盘活项目库，充分释放水资源、水利工程综合利用价值。要培育市场主体，推动我区涉水优质资产归集整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运营，做大资产规模，增强运营实力。要持续深化改革，做好全区水库取水权、水域经营权、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探索推进水利资产抵押融资、市场化交易、经营权出让，做好水利加文旅融合发展，激发节水市场活力。要完善工作机制，组建水利发展工作专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推进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建设落地见效。会上，自治区水利厅汇报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广西灾后水利基础设施恢复提升等有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交流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报道，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专利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听取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窑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部分社区的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部分立法服务基地和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
0: 平陆运河通江达海，27座跨主航道大型桥梁及其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多种桥型，成为这条世纪水运工程亮眼的技术缩影。既要驯服天然水位落差，又要兼顾通航效率、节水护率、智慧管控，一道道世界级难题靠一群扎根一线的工程人逐一破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二篇《飞鸿筑梦》，采制广西台记者彭龙、吴宪、范凡、邓俊宇。
3: 夜色漫过平陆运河G75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的工地，灯火把项目部简易接待室照得透亮，不眠不休的鏖战终于画上句号。1900吨巨型钢管拱完成232.2米超大净跨整体提升，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一举刷新同类型钢管拱桥整体提升吨位、整体提升跨境两项世界纪录。连续多日守在现场的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袁明阳和广西路桥项目总工程师匡志强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没有隆重的庆功仪式，工程人的庆祝朴素而滚烫。匡志强：
4: 合拢之后，我们还有其他同事去

0: 边上的一个小接待室，搞了一些宵夜，喝了一点，畅怀了一下。
1: 这顿宵夜也见证了这对技术死党跨越身份的双向奔赴。袁明阳深耕高速公路建设，匡志强擅长大跨钢管混凝土拱桥施工技术，两人命运的交集在平陆运河迎来新篇章。2023年，平陆运河全线动工建设，土生土长的青州人袁明阳做出了一个让亲友感到意外的选择，毅然跳出驾轻就熟的舒适区，告别耕耘多年的高速项目，主动竞聘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桥梁管理岗位，投身这条改变家乡发展格局的世纪水运工程。昔日老友重逢在运河工地，身份却已经悄然换位。作为业主工程师，袁明阳手握质量安全标尺，是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等四座城区跨运河桥梁的质量守门人。匡志强作为施工项目总工，是复杂技术方案落地的执行者。匡志强，
0: 他管理的标段其实也是整个城区比较复杂的标段，管理的难度都还是蛮高，应该来说也发挥出了他的能力跟特点。
1: 摆在他们面前的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是实打实的炼狱级难题，旧桥跨境通航净高满足不了5000吨级大船通行，必须重建。施工期间，南海高速半幅24小时不能中断通行，传统缆索吊装工艺无法使用。高空作业之下，一颗螺丝、一点混凝土碎块坠落，就可能导致高速连环事故，安全容错率几乎为零。1900吨柔性钢管拱如同悬空巨型弹簧，毫米偏差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放眼全球，还没有同等吨位、同等跨境钢管拱桥整体提升的成熟案例，所有施工路径都要从零摸索。袁明阳，
2: 毕竟是第一次这么大重量的一个钢管拱的提升，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而且这边还有一个是沿海，它提升的过程中对天气的要求啊也是蛮高的，所以当时整个过程都是现场在那里守着的，通宵一起吃盒饭。
1: 拱内整体提升历时3天2夜，袁明阳选择全程蹲守一线，监测屏幕上跳动的每一组数据，拱内每发生1毫米位移，他和匡志强都并肩盯控，实时沟通，动态调整提升精度。当监测数据确认拱内稳稳锁固合拢，两人对视一笑，长呼一口气。匡志强，
0: 一般做业主方很少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能够一直守在一线，当时一直在熬夜，熬了几天几夜。
1: 最考验人的还不止拱内提升，在后续管内混凝土灌注阶段中，由于高速路通行一刻不能中断，一旦混凝土飞溅落到车道，就有可能酿成交通事故。袁明阳和匡志强又开启通宵值守模式，袁明阳紧盯安全管控，匡志强把控施工工艺，深夜的工地板房和简易的盒饭见证了他们共同的坚守。匡志强，
0: 他也跟我聊过蛮多次夜，他基本上全程都是那里蹲点守，从头到尾，直到这个事情完成之后才能够放下心，才能够离开。
1: 在项目部，袁明阳的工程标准近乎执拗，巡查预制梁施工，哪怕只是不影响结构安全的表层细微气泡，他也会直接叫停工序。一线工人偶尔会抱怨这位业主代表太过严苛，但匡志强懂这份较真的背后是工程人对质量的追求。
0: 因为他对这个施工的整个环节都非常清楚，所以他会比别人要看到深处啊。搞技术应该做得更好，从我的内心来说，他提的要求没有问题啊，我也认可。
1: 受制于高速半幅保通带来的狭小施工空间，常规大型吊装设备无法进场，袁明阳和匡志强带领团队耗时半年迭代研发120吨级爬拱吊机，这是国内钢管拱桥领域第一次应用此类特种起重设备。最终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刷新2项世界纪录，仅用1年2个月就完成建设，创下广西路桥同类工程最快纪录。袁明阳，
2: 爬拱吊机是一个新工艺，第一次用就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各种困难，所以我们就在平地上面就建了一段拱，在那里自己试爬试吊，就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提前把它解决掉了。
1: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的技术突破，只是平陆运河桥梁集群创新的缩影。陆阳新村大桥全国首创缆索吊装加斜拉扣挂加平衡索组合施工工法，北环路跨江桥项目团队自主研发第四代缆索吊装系统，紫材大桥创新应用拼装加平移加提升组合工艺，从千吨级拱内整体提升到各类首创吊装顶推竖转工法，从数字孪生、智能吊载等数字化管控到绿色理念融入桥梁设计，平陆运河桥梁建设实现了从建造到制造的超越， 为国内大跨通航桥梁建设。

0: 陈殿下、陈涛的广西方案。工作之余，匡志强常常跟着袁明阳跑遍运河各个标段，一起观摩不同桥型的施工现场，互相拓宽技术视野。两年的工地鏖战，匡志强的变化，袁明阳都看在眼里。
1: 刚开始过来还是个有点白的偏胖的，跟我们待了两年之后又瘦又黑的。你在地区五，你真能看到他永远都是待在现场。
0: 夕阳西下，奔流的清江水裹着山间的青润，奔涌向海，不肯停歇，把技术工程人滚烫赤诚的初心带向更远的诗和远方。袁明阳，
1: 工程员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做点工程，有机会的话要为家乡再建几个桥梁，自己建的桥自己走上去，感受还是很开心和自豪。
0: 匡志强，
2: 扁担运河它不单是一个水利工程，更加是一个政治工程了。它能够同行，作为一个参与者来说，也是觉得蛮幸运的。
3: 记者手记，
0: 站在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之下，抬头仰望232.2米银灰色巨型钢管拱凌空横卧在清江江面，1900吨拱体舒展如长虹，这是我走进平陆运河项目现场看到的最震撼的一幕。这座刷新两项世界纪录的科技桥梁，最动人的不止宏大外观，还有藏在工程背后的硬核科技，以及袁明阳与匡志强这对技术搭档的担当坚守。1900吨柔性钢管拱施工难度极大，八台350吨千斤顶同步升降，误差需严控在5毫米以内，分毫之差就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面对难题，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不断突破。国内首创120吨自主爬拱吊机、闭环废浆回收系统、AI 潮汐预判平台、全周期数字孪生监测体系以及测量机器人。大国工程巍然耸立的背后，是狭小监测指挥室里整面墙屏幕铺满的上千组实时数据，是操作台旁早已凉透的盒饭，是深夜施工现场的灯火通明，更是业主和施工方同心筑梦的攻坚同盟。运河不语，钢拱为证，设计者和建设者用一次次研判运演，把前沿技术转化为工程底气，构建起全流程数字化建造管控体系，攻克大跨度构建施工等高难度技术瓶颈，实现高精度施工管控。多项硬核科创筑牢大国工程建造根基，也让西部陆海新通道逐渐从梦想照进现实。
3: 广西台消息，9月21号上午，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市雍州古城三街两巷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21号至9月27号，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宗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旨在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当天，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播放了宣传周主题宣传片，展示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进行了文体展演。据介绍，此次活动一个鲜明特点是突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活动期间，除了主场活动，还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六进活动，开展民族工作八跪行主题采访宣传活动，2026年中秋节跪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德宝站巡展等，通过现场宣讲、法律咨询、知识竞赛、文艺演出、主题展览、文博展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五个认同，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团结奋进力量。中外媒体看广西。
4: 广西台消息，9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编的文章，从平陆运河通航看新时代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新图景。关注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标准。

0: 高质量建设平洛运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报道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西考察，嘱托广西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西经略海洋提及不稳，推动向海经济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十四五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经广西进出口贸易额累计超3.6万亿元。2017年至2025年，广西海洋生产总值从1377亿元增长到2687.8亿元。报道说，随着平陆运河的贯通，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入扩容提档升级新阶段，从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国家，有了运距更短、更经济、更便捷的水运通道。中国水运网络东西向强劲、南北向较弱的格局将逐步改写。报道说，作为我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区域，昔日的祖国西南边陲正发展成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枢纽。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发展打开新的篇章，八桂儿女开启新的征程，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1: 9月20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追光者》首映式在南宁举行，影片于9月23号在全国上映。《追光者》以湘江战役为背景，聚焦战役后失散在桂北地区的红军战士，讲述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坚守信仰、追寻光明、守护人民的故事。
0: 9月21号，桂中崛起桂商助力暨全国闽商走进来宾共创未来发展大会在来宾市举办。会上，相关部门推介来宾投资环境、产业布局与政策红利。大会还举行集中签约仪式，多方签署战略合作及产业发展、民营经济扶持系列协议，畅通政企、营企、商会合作渠道。
1: 近日，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野生动植物监测工作中发现保护区新纪录物种芳花蛇，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滴着泪，问什么因素创计，情人能重逢心却未获联系。今天的你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无人驾驶》。

这首《无人驾驶》收录在彭羚2000年发行的专辑《要多美丽有多美丽》中。无论是歌名还是歌曲展现的风格，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许多女歌手都在争着谁比谁更哀怨的环境下，都显得别具一格。歌曲中对感情发展的不可预测性，不是患得患失、瞻前顾后，而是任其自然发展，到哪算哪的自在心情，让整个曲风都变得可爱起来。关于歌名《无人驾驶》，更是有网友说：“彭羚姐，我想告诉你，你那关于无人驾驶的超前想法已经实现了。”接下来听歌，彭羚，《无人驾驶》，祝你安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港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红利，深化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为全域向海注入强劲动能；中秋将至，水果市场购销升温，平价鲜果礼盒走俏；我市织密稳就业，增收入保障体系，筑牢民生和谐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谭彩珍，通讯员周俊、秋晨报道。今年1至8月，我市外贸经济稳中向好，对东盟进出口贸易持续扩容。随着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行，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两大利好落地，贵港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红利，深化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为全域向海注入强劲动能。在广西鲁桂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赶至海内外订单。该企业多层板年产能20万立方米，爆花板年产能30万立方米，精板深加工年加工量300万张，产业支撑能力持续增强，对开拓东盟市场充满信心。广西鲁桂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洋：
3: 现在整个工厂的订单量已经排到了10月中旬了，然后出口的订单大概占我们整体产量的1/5这么个样。今年以来，我们公司对东盟出口的订单明显增加，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市场持续拓展，贵港海关在备案、报关、报检等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支持，我们开拓东盟市场更有信心。
2: 以往鲁桂木业货物出海多经桂平水运中转广东，或短途陆运接驳钦州港。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打通西江直通北部湾的江海联运新通道，企业加快对接物流资源，谋划开通贵港直达钦州港的出海新航线，通过减少中转环节，缩短运输航程，增强产品出口竞争力。广西鲁桂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洋：
3: 平陆运河开通的话，从这贵港去钦州这边就太方便了，我们往东南亚走的都可以走钦州这么过去。下一周我得根据我这个客户，然后去联系相应的物流公司，咱们从贵港这边直接走平陆运河到钦州港，这个运距就省了，然后这个我们这个运费也能省下来。
2: 通道畅则货流通，平台优则商机广。我市相关部门及贵港海关聚焦木业、纸业、农产品、新能源电动车等重点产业，深化关地企协同联动，用好关企面对面送政策上门服务企业注册备案，规范报关报检，全面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远程属地查检等便利化措施，引导企业用好用足 RCEP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政策红利，为外贸发展保驾护航。据贵港海关统计，1至8月全市对东盟进出口14.9亿元，同比增长73.7%，有力拉动全市外贸增长。其中对越南进出口8.8亿元，对泰国、马来西亚分别进出口1.8亿元、1.4亿元，主要东盟市场实现多点开花。进口方面，农产品是自东盟首要进口商品，饲料用鱼粉、羽毛羽绒、再生纤维纸浆等品类大幅增长，为本地纺织服装、现代纸业等特色产业筑牢供应链保障。出口方面，木制品、纸制品、农产品实现大幅攀升，机电产品、塑料制品出口势头迅猛，水泥成功通过菲律宾开拓东盟市场，新能源电动车出口增长54.9倍，贵港制造和品出海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贵港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蔡强：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关地企联动，强化政策宣讲，优化监管服务，服务更多贵港制造高效出海，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开拓东盟市场，推动贵港对东盟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今天我市召开15五文化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武主持座谈会。会上，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立生、 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原总编辑曹光哲、广西民族大学教授滕兰花和自治区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谢广维等四位专家，围绕贵港文脉梳理与城市定位，分享思考，打造地域文化特色建议。贵港民族文化大有可为，桂林郡治遗址考古挖掘与贵港历史文化考证研究做发言，为推动我市文化资源和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出思路和举措。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宁报道。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市场上的各类水果批发零售迎来一年一度的销售旺季。记者在走访水果批发市场时了解到，中秋佳节临近，当前水果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商户抢抓时机有序备货。9月20日，记者走访城区一家水果批发市场，看到各类鲜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节前购销氛围日渐浓厚。眼下市场消费特点突出，哈密瓜、柚子等平价水果市场需求较盛，购销态势良好。水果批发商徐先生：
5: 一天一般的卖个700-800斤，一件40来斤，一般的1.8-1.7-1.6，满足市场要求。一般的零售的外地都过来了，全部拿哈密瓜还有柚子都要3-5件几十件的。
2: 随着中秋走亲访友需求攀升，市场消费重心明显向精品水果礼盒转移，礼盒装水果成为当前采购主流。软籽石榴、秋月梨、冬枣、猕猴桃等寓意团圆、口感清甜的应季水果成为热销主力，商户同步推出批量采购优惠政策，拉动礼盒订单销量，浓浓的果香烘托出热闹喜庆的节前氛围。水果批发商朱女士：
6: 8月15日的高峰期肯定人流量最大，拿多一点都有优惠的，档口里面什么礼盒都有，山竹啊、猕猴桃啊、榴莲啊，啥都有。
2: 相较于礼盒热销的态势，香梨、山竹等散装精品水果单品销量相对有限，香梨、苹果等大众水果价格较去年有所下调。商户通过产地定点收购、整车批量囤货的方式提前备足货源，全力保障中秋市场供应。水果批发商滕先生：
7: 拉到超市，接近中秋节了吗？销量会增加一点，一天能有大概是1000多件吧，有一些是乡镇的那些零售摊点，香梨跟苹果价格就低一点嘛。去年的话像这个10斤的就卖30多块，现在今年的话就卖20块出头。备货就是在新疆上面有专门的人定点在那边收，然后就根据大概我们能卖多少，然后就收购多少就发回来。我们是一整车拉回来，一整车大概是30多吨这样子。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有市民通过贵港市网络问政平台反映，市区京港大道中贯商贸城至老鸭山庄路段北侧路灯长期不亮，夜间道路缺乏照明，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对此，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积极筹措资金开展修复工作。9月16日，记者在京港大道西段中贯商贸城周边看到，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路灯电缆敷设施工。经排查，该路段北侧路灯全线断电，是因为照明同心电缆多次被盗损毁，供电电缆缺失、供电回路断裂所致，灯杆、灯具硬件并未损坏。目前维修经费已落实，施工方有序推进电缆更换、线路检修及配套设施整改工作。贵港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综合业务科副科长何全友：
8: 主要是对京港大道西段这个路灯进行修复，派出了6辆工具车，20多个人进行电缆敷设。我们目前的变压器是正常可以供电的，这条路主要是恢复这个路灯电缆，敷设大概2公里的电缆。

0: 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亮灯了。计划是中秋节前可以完成这个亮灯任务。
1: 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消除通行隐患，保障夜间出行安全，市照明处近期还将组织维修技术人员对城区金田路、公州路等路灯故障路段开展全面故障排查、线路检修、灯具更换修复等作业，补齐城市照明短板，守护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2: 平南融媒、秦唐融媒综合报道。我市聚力保障改善民生，深耕家门口、就业、就近务工创业，扶持灵活就业、新业态就业，织密稳就业、增收入保障体系，筑牢民生和谐根基。平南县上渡街道依托拥有250余年历史的平南三立小刀锻造技艺，因地制宜推行居家外包、就近进厂相结合的就业模式，各大刀具企业合理优化生产工序分工，将简易加工工序外放至村民家中加工，对工艺精度要求较高的产品则留在厂区精工细作，既保障了企业生产效率，又满足了群众就近就业的需求。平南县伟明三立五金塑胶厂负责人郑伟明：
3: 每个月拉出去给村民安装大概有十万张这样。
2: 平南县伟明三立五金塑胶厂工人郑大伯：
4: 都有3000多元几个，冇辛苦啊，又冇赶乜嘢个。
2: 木业小家电是秦塘区的特色加工产业。今年以来，秦塘区人社部门常态化走访摸排企业用工需求，依托镇村就业服务阵地，精准做好岗位对接服务，多渠道推送岗位信息，按需开展免费技能培训，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双向对接桥梁，助力企业稳产和群众增收。秦塘区就业服务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周景胜：
5: 积极盘活闲置厂房、房屋、仓库、校舍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厂房型、重养型、居家式多元化就业帮扶车间，吸纳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目前全区已建成42家就业帮扶车间，累计带动近7000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2: 广西摩登电器有限公司员工陈小凤：
6: 在这里上班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老人小孩，工作相对简单轻松，每个月大概能有4000元。
2: 聚焦农村劳动力务工员、顾家难等问题，我市因地制宜布局各类就业载体，批量开发操作简单、工时灵活的适配岗位，重点吸纳脱贫劳动力、留守妇女、返乡青年及中老年赋予劳动力就业，有效盘活本地人力资源，减少劳动力外流，切实把就业服务落到群众心坎上，实现传统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民生改善双向赋能，以稳定就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港南融媒陆锦婷、苏彤报道。9月21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贵港市和美润心未成年人美育行动港南区首场活动在港南区滨江路小学举行。音乐戏曲课上，文艺志愿者梁武平将戏曲唱腔与音乐旋律相结合，通过节奏引导、身段示范等方式，让学生直观地感受传统戏曲的韵律与表现形式。硬笔书法课上，文艺志愿者陈希义从执笔姿势、笔画结构、书写规范等方面逐一讲解示范，帮助学生掌握书写教学要点。此次美育课堂进校园活动以送教进校园为载体，将优质艺术教育资源送到师生身边，进一步丰富了学校美育教学内容，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港南区滨江路小学学生黄月如：
7: 觉得这节课特别有趣，最有趣的片段是老师教我们的唱戏的那一段，我学了很多知识。
1: 文艺志愿者梁武平：
8: 平时我上课的话呢，我比较注重把这个戏曲渗透到我的每一节课里面，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唱脸谱一样，增加一点现代的元素，通过这种戏歌的方式让他们更加感兴趣。短短的40分钟，其实我最想就是把这个美育的种子种到我们小学生的心里面去，让他们慢慢的在心里面发芽开花。
1: 下面请听简讯。
2: 近日，秦塘区消防科普基地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秦塘区实验幼儿园的师生走进基地，重点学习正确拨打119报警、弯腰捂鼻、沿墙疏散、 排查身边隐患三项实用技能，让孩子们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互动中，把安全常识记在心里，用到实处，为深化校园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平南县组织开展2026年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及消防安全知识培训，采取视频教学加案例剖析的方式，结合有限空间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围绕风险辨识、防护装备、应急处置以及火灾隐患排查、消防器材使用、逃生自救等重点内容开展，切实压实各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9: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8: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
1: 1019，只听好声音。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

0: 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传奇。香港乐坛电音小天后田佩恩，2010年发行 EP， 开拓内地乐坛。这张 EP 的首播主打曲目是2010年的经典歌曲《传奇》的粤语版本。田佩恩进军内地乐坛，就首先获得《传奇》粤语版独家演唱权。同时，《传奇》的粤语版本打破了李健、王菲等艺人的以往风格，在一种颓靡唯美的基础上，融入了电子、摇滚、中国风等音乐元素。曾为别安、黎明等著名歌手创作大量优秀歌曲的香港著名音乐人刘卓辉，为粤语版《传奇》填词，彻底刷新经典。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红蜻蜓》。

小虎队是深藏我心底的童年记忆，他们成为我成长痕迹中不可抹去的一环。红蜻蜓是小虎队1990年发行的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由小虎队的制作人也是音乐人的李子恒重新填词。在那个年代也是流行翻唱的，翻唱各种各样的外文歌曲。红蜻蜓唱的是告别，对无忧无虑少年岁月的告别，以及对一个新的多愁善感青春的迎接。那个时候的小虎队，除了在舞台上保持青春活力的偶像姿态之外，在音乐作品里也同步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的辛酸苦辣，就像是一面镜子，照着小虎队的成长，也照着听他们的歌成长的我们。接下来听歌，小虎队《红蜻蜓》，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4: 的城市，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直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

0: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

0: 量轻松，
1: 驱赶来人前后，
2: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 幸福是最美的事，
3: 知道我的痛。
1: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天去到了是2026年的9月23号，是礼拜三，农历去到了是8月13。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是有阵雨，最高温度去到34度，偏东风是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就是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队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

0: 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

0: 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李先驱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8: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20: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 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

0: 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 B 寻上古礼制，原地向天文，祭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谷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 我是柯奶奶的江伯，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9: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韦涛会见李文章一行。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2: 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韦涛主持并讲话。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蹲点调研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信访局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化解历史矛盾、攻坚信访积案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是要解决，强化源头治理，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统筹推进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专项工作，推动一批时间跨度长、化解难度大的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希望国家信访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工作，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基层信访干部能力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推动广西新时代信访工作再上新台阶。李文章充分肯定广西信访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李文章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信访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抓得紧、抓得实，主要领导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作用显著。自治区党委政府新春第一会部署历史矛盾化解工作，一体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两个专项工作顺利开展，成效显著。广西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有力有效，进展顺利，质量高，重点时期信访服务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希望广西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持之以恒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桂期间，李文章一行先后前往玉林、南宁、梧州、柳州市蹲点调研，到自治区信访局看望慰问信访干部，并召开工作汇报会。自治区领导苗庆旺、周义觉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为抓手，用好五个一工作机制，培育壮大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强化产业招商，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区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0: 精准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打赢墙边固防决胜战，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1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养老事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积极申办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创新发展跟着赛事游广西等新场景，促进体育赛事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有条件的基层机构增设康复医学科或护理床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强基层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和利用，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AI 技术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总结此次办会经验做法，持续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全力做好平陆运河运营管理后半篇文章，不断开创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传达学习8月26号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要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和财源建设，深化财税改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更好服务和保障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强化国土空间和资源要素保障能力，全面提高我区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2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六网建设有关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我区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但时空区域分布不均，叠加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加快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对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惠及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持续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创新，多措并举筹集资金，加大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力度，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快推进我区水利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加大项目谋划，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条件成熟的水利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尽快修复重建灾后水利基础设施，要积极筹措资金，强化政府投资引导效能，用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金融支持水利政策，提升地方水利投融资能力，要推进资产盘活，统筹开展水利存量资产普查，建立水利资产抵数台账，盘活项目库，充分释放水资源、水利工程综合利用价值。要培育市场主体，推动我区涉水优质资产归集整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运营，做大资产规模，增强运营实力。要持续深化改革，做好全区水库取水权、水域经营权、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探索推进水利资产抵押融资、市场化交易、经营权出让，做好水利加文旅融合发展，激发节水市场活力。要完善工作机制，组建水利发展工作专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推进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建设落地见效。会上，自治区水利厅汇报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广西灾后水利基础设施恢复提升等有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交流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报道，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专利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听取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姚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部分社区的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部分立法服务基地和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
1: 平陆运河通江达海，27座跨主航道大型桥梁及其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多种桥型，成为这条世纪水运工程亮眼的技术缩影，既要驯服天然水位落差，又要兼顾通航效率、节水护率、智慧管控。一道道世界级难题靠一群扎根一线的工程人逐一破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二篇《飞鸿筑梦》，采制广西台记者彭龙、吴宪、范凡、邓俊宇。
3: 夜色漫过平陆运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的工地，灯火把项目部简易接待室照得透亮，不眠不休的鏖战终于画上句号。1900吨巨型钢管拱完成232.2米超大净跨整体提升，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一举刷新同类型钢管拱桥整体提升吨位、整体提升跨境两项世界纪录。连续多日守在现场的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袁明阳和广西陆桥项目总工程师匡志强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没有隆重的庆功仪式，工程人的庆祝朴素而滚烫。匡志强：
4: 合拢之后，我们还有其他同事去边上的一个小接待室搞了一些宵夜，喝了一点，畅怀了一下。
3: 这顿宵夜也见证了这对技术死党跨越身份的双向奔赴。袁明阳深耕高速公路建设，匡志强擅长大跨钢管混凝土拱桥施工技术，两人命运的交集在平陆运河迎来新篇章。2023年，平陆运河全线动工建设。土生土长的青州人袁明阳做出了一个让亲友感到意外的选择，毅然跳出驾轻就熟的舒适区，告别耕耘多年的高速项目，主动竞聘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桥梁管理岗位，投身这条改变家乡发展格局的世纪水运工程。昔日老友重逢在运河工地，身份却已经悄然换位。作为业主工程师，袁明阳手握质量安全标尺，是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等4座城区跨运河桥梁的质量守门人。匡志强作为施工项目总工， 是复杂技术方案落地的执行者匡志强。
4: 他管理的标段其实也是整个城区比较复杂的标段，管理的难度都是蛮高，应该来说也发挥出了他的能力跟特点。
3: 摆在他们面前的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是实打实的炼狱级难。

0: 题：旧桥跨境通航近高满足不了5000吨级大船通行，必须重建。施工期间，南海高速半幅24小时不能中断通行。传统缆索吊桩工艺无法使用，高空作业之下，一颗螺丝、一点混凝土碎块坠落，就可能导致高速连环事故，安全容错率几乎为零。1900吨柔性钢管拱如同悬空巨型弹簧，毫米偏差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放眼全球。
1: 还没有同等吨位、同等跨境钢管拱桥整体提升的成熟案例，所有施工路径都要从零摸索。圆明洋，
2: 毕竟是第一次这么大重量的一个钢管拱的提升，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而且这边还有一个是沿海，它提升的过程中对天气的要求啊也是蛮高的，所以当时整个过程都是现场在那里守着的，通宵一起吃盒饭。
0: 拱类整体提升历时3天2夜。 圆明洋选择全程蹲守一线，监测屏幕上跳动的每一组数据，拱类每发生1毫米位移，他和匡志强都并肩盯控，实时沟通，动态调整，提升精度。当监测数据确认拱类稳稳锁固合拢，两人对视一笑，长呼一口气。匡志强，
3: 一般做业主方很少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能够一直守在一线啊。当时一直在熬夜，熬了几天几夜啊。
0: 最考验人的还不止拱类提升，在后续管内混凝土灌注阶段中，由于高速路通行，一刻不能中断。一旦混凝土飞溅落到车道，就有可能酿成交通事故。圆明洋和匡志强又开启通宵值守模式，圆明洋紧盯安全管控，匡志强把控施工工艺，深夜的工地板房和简易的盒饭见证了他们共同的坚守。匡志强，
4: 他也跟我聊过蛮多次夜，哎，基本上全程都是那里蹲点守，从头到尾，直到这个事情完成之后，才能够放下心，才能够离开。
0: 在项目部，圆明洋的工程标准近乎执拗，巡查预制梁施工，哪怕只是不影响结构安全的表层细微气泡，他也会直接叫停工序。一线工人偶尔会抱怨这位业主代表太过严苛，但匡志强懂这份较真的背后。 是工程人对质量的追求，
4: 因为他的这个施工的整个环节都非常清楚，所以他会比别人要看到胜处啊。对吧？就是因为应该做得更好，从我的内心来说，他提的要求没有问题，我也认可。
0: 受制于高速半幅保通带来的狭小施工空间，常规大型吊装设备无法进场。圆明洋和匡志强带领团队耗时半年迭代研发120吨级爬拱吊机，这是国内钢管拱桥领域第一次应用此类特种起重设备。
1: 最终，G75南海高速新疆大桥刷新2项世界纪录，仅用1年2个月就完成建设，创下广西路桥同类工程最快纪录。
0: 袁明阳，
1: 爬拱吊机是一个新工艺，第一次用就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各种困难，所以我们就在平地上面就建了一段拱，在那里自己试爬试吊，就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提前把它解决掉了。
0: G75南海高速新疆大桥的技术突破，只是平路运河桥梁集群创新的缩影。陆阳新村大桥全国首创拦索吊装加斜拉扣挂加平衡锁组合施工工法，北环路跨江桥项目团队自主研发第4代拦索吊装系统，子材大桥创新应用拼装加平移加提升组合工艺，从千吨级拱类整体提升到各类首创吊装顶推竖转工法。 从竖着孪生、智能吊载等数字化管控，到绿色理念融入桥梁设计，平路运河桥梁建设实现了从建造到制造的超越，为国内大跨通航桥梁建设沉淀下成套的广西方案。工作之余，匡志强常常跟着圆明洋跑遍运河各个标段，一起观摩不同桥型的施工现场，互相拓宽技术视野。两年的工地鏖战。 匡志强的变化，圆明洋都看在眼里。刚开始过来还是个有点白的、偏胖的，等我们待了2年之后，又瘦又黑的。你在G75，你真的看到他永远都是待在现场。
1: 夕阳西下，奔流
0: 了新江水，裹着山间的清润，奔涌向海，不肯停歇，把技术工程人滚烫赤诚的初心带向更远的诗和远方。
1: 圆明
0: 洋，
1: 工程员最大的梦想就是会家乡做点贡献，做点工程。有机会的话，也会家乡再建几个桥梁，自己建的桥基走上去，感受还是能开心的自豪。
0: 匡志强，
4: 平路运河它不单是一个水利工程，更加是一个政治工程了。它能够同行作为一个参与者来说，也是觉得蛮幸运的。
0: 记者手记，站在G75南海高速新疆大桥之下，抬头仰望232.2米银灰色巨型钢管拱凌空横卧在新疆江面。 1900吨，拱体。

0: 舒展如长虹，这是我走进平陆运河项目现场看到的最震撼的一幕。这座刷新两项世界纪录的科技桥梁，最动人的不止宏大外观，还有藏在工程背后的硬核科技，以及袁明阳与匡志强这对技术搭档的担当坚守。1900吨柔性钢管拱施工难度极大，8台350吨千斤顶同步升降，误差需严控在5毫米以内，分毫之差就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面对难题，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不断突破。国内首创120吨自主爬拱吊机、闭环废浆回收系统、AI 潮汐预判平台、全周期数字孪生监测体系以及测量机器人。大国工程巍然耸立的背后，是狭小监测指挥室里整面墙屏幕铺满的上千组实时数据，是操作台旁早已凉透的盒饭，是深夜施工现场的灯火通明，更是业主和施工方同心筑梦的攻坚同盟。运河不语，钢拱为证，设计者和建设者用一次次研判运演，把前沿技术转化为工程底气，构建起全流程数字化建造管控体系，攻克大跨度构建施工等高难度技术瓶颈，实现高精度施工管控。多项硬核科创筑牢大国工程建造根基，也让西部陆海新通道逐渐从梦想照进现实。
1: 广西新闻发布。日前，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让人民评价99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广西农村供水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蒋文婷的报道。
2: 十四五以来，广西以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全力推行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累计落实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资金260.34亿元，实施10860个农村供水工程，提升了2022.9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许林波：
3: 截止2026年8月，县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3.7%，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大幅提升，94个县市区基本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群众从有水喝稳步迈向喝好水。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水利保障基础。
2: 在加快工程建设构建农村供水网络方面，广西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按照建大并中减小原则，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同步推进小型供水工程标准化建设改造，供水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现有农村供水工程19.2万处，形成了覆盖4122万农村人口的供水网络，其中4.3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覆盖人口达到3952万人，边远山区、大石山区等农村群众逐步用上了稳定可靠的自来水。自治区水利厅农水水电处处长韦春梅：
4: 目前全区有94个县市区基本实现了县域统管，我们探索总结了城乡供水一体化管护、供水公司加村屯管水员等多种管护模式，逐步将专业化管护向农村供水延伸，提升管护水平。
2: 水利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十四五以来，自治区水利厅积极推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广西左江至汉黑水河现代化灌区工程等13个重大水利项目，项目总投资1372亿元，完成投资480多亿元。自治区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处长傅铁：
5: 实施50个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670多万亩，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9649平方公里，农村地区水利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
6: 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高质量发展协同化解跨境商事纠纷工作机制日前在南宁启动。该工作机制首次打通了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以及各方共同面向东盟的商事纠纷协同化解通道。
1: 近日，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野生动植物监测工作中发现保护区新纪录物种方花蛇，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AI 走进广西诊室与养老院，医生有了智能帮手，老人多了智能守护。
1: 柳州一男子晕倒路边，学子市民接力守护，拨打120送医脱险，请继续收听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唐佳，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甘为我们播报今天白。

0: 幺九，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10: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桂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红星，早上好。
1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桂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出现
10: 好的，感谢红星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红星，再见。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3: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最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去拉。

0: 烦走老友记，
1: 烦走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1: 一盅两件啊，唔够喉，所以今日就做啦，又约大家啦。
0: 肯定嘛，搞笑啦，是嘛？同咗两只劲高台歪命官人，肯定要吃多啲阵阵咩啦？阵补充到浓度个
1: 能量。你应该要食多啲啊！成日咧咁消瘦。
0: 又艾莎就前几日去睇见咗嘅，你要减肥啦。
1: 咁噶？
0: 死啊！艾莎可能讲肥。
1: 即系。
0: 咪成日讲我要讲肥啊！你要睇艾莎个艾莎个
1: 王。要减肥。林姨唔使减肥，
0: 即系嘅咪食嘅，唔要讲肥，食 A 西康唔讲肥。
1: 即系讲嚟讲去咧，即系林姨咧，
0: 老人家就老嚟啊，
1: 晒命话自己肉咧收得好啊，好似阿麦 Sir 咁啊，冚唪唥咧摆喺个面啦，
0: 收得好啦，收得好 ，A 西就冇话有见啦。
1: 喂，你体检啊，医生有咩理由啊？咩都睇得一清二楚啦，系嘛？
0: 啊死啊！
1: 就算望唔清楚都 X 光啊，什么
0: 就死镜
1: 啊 ，B 超啊，
0: 数系乜咧啫嘛？
1: 磁共振啊，
0: 你仲惊呃 A 三喎？咪呃得到咯 ？A 三一睇就惊，你要降肺啦，咁就惊。
1: 有啲嘢可以呃到嘅，明明咧食落酸氹氹嘅，有个咩阿华仔啊，阿爷爷见佢食嗰个金子啊咁。咁好味，嗒得係嘛？
0: 佢入去試試啊！
1: 點知嗰個阿爺一拎個金食到哇酸氹氹嘅，假牙都跌出嚟。
0: 就使呃佢嘛，即係緊要演技好嘛。
1: 忍受力強。有朝一日咧，如果我食辣椒食得好辣咧，阿林姨咧就問我辣唔辣？我唔辣唔辣。林姨一食。
0: 更手捋出来，
1: 我喺旁边已经啊猛咁捋啦，哎呀！
0: 见到辣椒咧，有啲朋友镜，佢食嘅咧就总系，我要微辣，我要中辣，我要干
1: 加辣，
0: 我要塔辣，哇！要变态辣，哎！
1: 我真系佩服呢啲朋友，点解咁受得辣啦？咁啊，些少咧，我食咗咧，可能真系我自己比较自律啲啦，自己靠声音去揾食嘅，咁所以咧，自己一啲刺激嘅嘢咧，都系少食。

0: 甚至乎唔食。
1: 啊，你
0: 尤其辣椒我唔敢食。
1: 你吃得到辣嘛？
0: 我唔得。
1: 哦，你咪吃得到辣你就抹颈啦，啫嘛。
0: 莫讲我出去咯。
1: 就喺颈啊嘛，吃得到辣你就抹晒颈，抹咧就几拧啦。啊，我哋本身就咪吃得到辣，
0: 系啦系啦。
1: 要胡囊或者吃就食黑辣椒，反正啲食音几拧，系嘛。辣妹子。
0: 咁啊，講到食辣嘅嘢咧，咁啊，其實講到湖南咧遠一啲啦。咁啊，其實我哋嘅啊廣西裏頭咧都有好多朋友食得辣噶嘛。比如話桂林啊、柳州嗰邊啊。
1: 哎呀，嗰度屋成日顧客咧爭辣喎，人都仲喺話佢食老丁人喎。
0: 唔
1: 係
0: 桂廣人啊，
1: 就係
0: 咁啊，講翻轉頭咧，食得辣咧，其實都係好事啊。一個咧刺激味覺、開懷醒神；第二個咧就話食得辣咧，可能佢嘅思維啊，同埋佢嘅。老年痴呆症的到来都会比较迟一点的，所以吃得辣也都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头条的内容跟大家分享。讲到辣什么程度呢？讲得辣的辣椒呢，小米之乌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呢，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魔鬼辣椒就比呢個小辣椒要辣十倍咁緊要
1: 嘅。哇！就寫在嗰度，廣西怪妙農業烏嘅有份共西西貴基地層高啊，就中有股質。
0: 青藍。
1: 對啦，就中有股質辣椒啦。
0: 講到呢個咁樣嘅變態辣嘅呢一個魔鬼辣椒咧，其實咧就喺雲南雲翻嚟到平南
1: 去種
0: 嘅辣椒。咁啊，講到好多朋友唔清楚啊，雲南。平南是不是在隔離的？即地圖是隔離
1: 的。正南京的。那些怪妙高辣度的辣椒母本呢，其實是來自
0: 印度
1: 鬼嶺的魔鬼辣椒。
0: 辣度呢，先後都透了這個劇情，就是小米辣椒的十倍。主要呢，就用於工業化的提取辣椒素、辣紅素、食品加工、生物的製藥咧，雙十高啊！天然的色素企業的一個原材料嚟嘅。
1: 哎呀，都係辣椒嚟，佢唔係當時辣，佢而且有用嘅，同佢係提取啲辣椒精油啊、辣紅色素啊、辣椒個滾產品嗰啲，用喺啲食品個調味啊，哇！轉盤染色啊，哎呀，個陣痛都曬得著嘅喎。
0: 咁嗰啲棉枝有冇？唔係啊，啲胭脂有冇？辣椒成分噶啦，系嘛？搽落面珠灯啊，
1: 唔知都穿落晒，
0: 红卜卜咁样啊，
1: 火辣辣啦。
0: 医药镇痛先头讲双湿膏吓，生物嘅驱赶，比如话啲咩杀虫水啊咁样系嘛，军警使用嘅咩辣椒水啊嗰啲嘢，咁所以你市场咧系前景广泛，好多地方单位、个人。企業原材料都要使到嘅。
1: 曾經咧，佢算咧嗰陣咧，烏雞有限公司咧，佢就跨越多咗嗰陣啊。所以佢係自己育苗，又佢係自己標準嗰個種植，又佢係轉運啊、加工啊、空管啊，然後你爭我成
0: 日
1: 跳窿服務，哎呀！
0: 咁講到呢個項目咧有利潤，咁啊當然咧各位街坊朋友要辛苦啲噶啦啊，咁啊種嘅低價有種苗，配套嘅有肥料、農藥。水肥一体化的设施，全程免费种植技术的指导。
1: 只要你想种，就叫你种。
0: 企业咧同农户咧又签订咗，你种得我就保底收购翻嚟嘅啊。咁农户咧投入咗田地、人工、种植，咁啊结算嘅时候咧就企业直接咁回收呢啲辣椒同佢结算，即系唔使你担出去街市卖嘅，系嘛？我唔理你。有冇人買，我就保價同你傾好啊！幾多錢一斤？
1: 對啦，
0: 幾多錢我收你，種得幾多我收幾多。
1: 對啦，因為有啲人入境啦，哇！種咗落間爐啊，有乜水腰喎？抹曬腰又俾人保大，俾人兜大啊！
0: 如果冇人買點算咧？係嘛？
1: 我要菜
0: 點算咧？係嘛？唔好擺檔點算咧？係嘛？攤租太貴啫，唔使諗啦，我去到你田間地頭裏頭全部。收翻轉頭，
1: 一毛咧，佢就估係收廿七千到八千蚊。我又爭我死嗰陣，銀紙咪粗嘅喎，收壓喎。
0: 咪就數銀紙咯。
1: fra fra， 哎呀！
0: 哇，舒服啊呢種。
1: 睇下知啊，跟上數銀紙你手曬。
0: 講到醒咧，其實高速公路更加醒啦。咁啊，講到高速公路咧，呢個柳州至陳塘嘅高速公路咧，就更加醒啦。
1: 哦。
0: 因為呢個高速公路咧係西部陸海新通道陸 地上的一

0: 一个辅助通道的关节点来的。
1: 哦，故事呢，嗰只响木呢，关于垄断嗰只水道啊、桥梁啊，同埋楼基的核心工程呢，全部真系收尾个阶段啦嘅话。
0: 咁啊，个个施工嘅节点呢，亦都系稳步推进。全面通车呢，就只系海台啦。
1: 啊，对啦。
0: 根据了解咧，呢个桂港段嘅基础工程咧完成咗98%嘅啫，咁啊涵洞总体咧就有9.9%噶啦。啊，到陣時咧，咁啊，整個嘅隧道啊，啊，同埋呢啲貫通問題咧，冚唪唥都打通曬。咁啊，根據負責人介紹啦，佢話柳州至沉同嘅高速公路咧，係我哋廣西高速公路南北網通海嘅一個重要嘅通道，亦都係綠寨咧到钦州港嘅高速公路嘅重要嘅組成部分嘅。咁啊，全線咧就預計喺2027年嘅年中段啊，唔係結尾嗰、那個，即係話7、8、9。個段日子6、7、8咁樣就可以建成通車咁啊！到陣時咧，哇，同呢個平陸運河形成咗水路同埋陸路都能夠聯合運作嘅呢個格局，
1: 緊要喎！好似響夢咧，關於兩段主線咧，大概成20.425公里左右啊！設計咧速度是每個鐘頭120公里啊，就雙向西車道喎。
0: 咁啊，呢個全線開通建成咗之後咧，就會為呢個高速路網當中嘅佈局啦，同埋水陸兩路嘅快速通道咧，係實行咗公路互補、水運互相有優勢。咁公路夠快啊嘛，水路夠平啊嘛，係嘛？咁運貨咧就最緊要咧，大家聯動，大家拍硬檔，大家水陸通運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我早幾日演嘅呢一個小品
1: 小品啊。
0: 我们广西想不发都难哦。
1: 哦，发得肥肥管我呀，
0: 发得肥肥弹啊！哎呀，啊，大广西
1: 越来越厚啦，嗰度瓜梗越来越丝啦。
0: 林姨嗰句话越来越丝咧，就越来越叻咁解。
1: 越来越尿啦。
0: 越来越尿又咩意思咧？
1: 就是越来越厉害啦。
0: 哦。

0: 樽，
1: 咩谁难以饮杯错，
0: 有咩意欲揸住果汁粥，
2: 果汁粥。
3: 一讲呢条内容咧，我就要读一下
4: 啊，
3: 古时候嘅一句说话。
4: 嗯哼，
3: 书中自有黄金屋，
4: 哦、
3: 书中自有颜如玉。
4: 诶、欸，确实古句，争古死诶，即系流传千古嘅。
3: 系啦，
4: 好诗好诗
3: 好，好啊，犀利。咁啊，讲翻转头咧，真系读多啲书咧，讲说话咧都文绉绉，好听好多啦。
4: 对啦，咪食惊人咯，人有见，哇，啲落日梗好睇啊，啲夕阳梗好睇，哇，真好睇，嗯，又是好睇，唔真是好睇。
3: 哇，成我哋往日时嗰个公益广告，荷花系嘛，莲花系嘛，哎呀，真系靓啦，真系点样啊？人家丽珠，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3: 嗯，
4: 对下呗。
3: 小朋友们，你干嘛说话这么好听的？
4: 对呀、啊，我也像想他一样，今天得去读书啦。哎，就坐
3: 到读书咧，咁啊，城市里头咧，可能读书嘅机会咧，读靓书、读好书嘅机会咧比较多啲啊。咁、嗯、以前咧，我哋嘅节目咧，仲有一个咩分享好书嘅节目啊。咁啊，依家咧，即系睇来咧要。嗯，谂谂先得
4: 啊！写咩书？我系谂谂，
3: 等我谂啊！诶，讲翻转头咧，我哋嘅乡镇里头嘅读书嘅机会咧，可能少一啲咁啊。但系咧，经过我哋有关部门努力之后咧，我哋依家嘅根竹镇嘅幸福社区图书馆里头咧，亦都有好多嘅珍贵嘅藏书、新嘅书。好的书同不少的学子们一起分享。
4: 哎，啱啱好多学生一放学之后呢、嗯、就去到图书馆自己去看书名书看了。好多譬如住在旁边的村民、啊嗯、他而自己去自己不去捏捏碌碌啦。
3: 他都要翻书、
4: 啊。他而去看书啱啱书里就确实有很多知识。嗯、啊那关注学的图书馆原来是另一样的。
3: 原本呢说什么刷弹珠啊以前是潮流啦。今天呢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新聞講咧，依家咧啲人咧返璞歸真，慢慢咧又遠離呢個短視頻，因為拍短視頻太焦慮啊，
4: 嗯、
3: 觀點又唔同啊，咁啊傷腦筋啊，咁啊睇翻本書啊，聽下音樂，聽下我哋電台嘅節目咧，其實咧都幾悠哉悠哉，對於整個人嘅休息嘅呢種狀態相當之放鬆。
4: 誒、對啦，啱埋睇書。
3: 香港啲朋友講咩？relax 係嘛？
4: 嗯，哦 ，relax 啊，係放鬆啦，啊啊，
3: 嗯。
4: 怪唔啲朋友越頸我，
3: 係咁講噶，咁好犀利啊！
4: 啊，
3: 咁啊睇下原本嘅書，呢個圖書館咧其實係農家書屋嚟嘅，
4: 嗯，
3: 公益性嘅，依家咧提檔升級，再聯動公益組織吸收咗社會資源，哇！呢個農家書屋從原本嘅少少。

0: 细细粒啊，咁啊到依家增册有2000多册，常态化开展阅读服务，有效咁打通人民群众同埋学子们最后一公里嘅阅读服务啦。
1: 嗯，啱话只图书馆咧，佢就在只小区里大，又就近又便慢。老人又佢系睇，细人啲又佢系睇啊，就关门口就佢系睇书，又佢系哇，真系书香当中嘛，是嘛？
0: 即系书香啊嘛，
1: 书香
0: 书里头有。香味啊，来自芳香的知识。
1: 对啦，目前的广北区已经有110座个农歌书院转型成综合性个基层文化阵地啦。咁
0: 先后咧拎咗呢个根竹镇的书屋出嚟讲一讲。咁其实咧，我哋整个广北区咧都有好多咁样嘅类似嘅农家书屋变成咗依家嘅图书馆。
1: 嗯，我哋书屋咧实系全天候免费开放嘅，
0: 唔使钱
1: 啊。对啦。针对啲留守儿童啊、特殊群体啊、灵活开放调整、开放时光，仲有开放时长啊。
0: 系咁啊，服务嘅人群咧有青少年朋友，有老人家，系嘛？只要你想睇书嘅话咧，就等于我哋以前讲过，有教无类，系嘛？有书就唔分老与嫩啦。大家拎住本书咧，真系学习里头嘅内容啊，整个人嘅身心放轻，而且咧又。更加有书卷味嘛。
1: 啊，对啦，阿文你
0: 句话咧都唔系话好似林医先头学咁样啊，遮遮那那，遮遮那那咁样，好好睇啊，好靓啊，而好似林医先头讲嘅呢一句啫嘛。
1: 知天连夜无穷碧，
0: 又无穷碧系嘛？
1: 啊，就好比你走咪都搬远神偶啦，你咪见到月亮，哇，好远啊，好大啊，你要行呢咪咧？
0: 床前明月光，
1: 啊，
0: 疑是地上霜。
1: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啊，
0: 细个冇月饼，依家要记得快啲买。
1: 诶，讲翻我只书屋咯，东山村嗰只农歌书屋咧，仲喷运2024年噶，我谂到广西自治区嗰只提泽增人个先进农歌书屋。
0: 系啦，咁啊，张村嘅农家书屋咧，又获得咗自治区示范农家图书阁。
1: 紧要，呢条广北区几靓，你睇咪啊？
0: 真系厉害啦！啊，咁啊，唔睇书嘅朋友咧，就执书噶嘛，即系执书就系咁样嚟噶啦。
1: 执书行头，惨过败家。
0: 執書包就掟書包啦！誒呢個時間當中咧，阿麥 Sir 同埋林姨提醒大家食早餐嘅同時咧，聽好我哋廣播，睇好我哋廣播嘅時候咧，仲要吟吟講句。得閒要多睇書哦！
1: 真我成日話睇書嚟，個生命有勁浮躁噶。啊，嗰位朋友 Lily 啊，佢講男主持人嘅白話好正啊，我都驚啦咧。
0: 我覺得唔夠正，只要大家支持我嘅話咧，我將來會更加正。
1: 更加正，我聽日仲正啊！快啲嚟睇喎
0: ！OK， 咁啊，歡迎大家可以通過抖音號同埋視頻號咧啊，收睇我哋嘅晨早旅遊記，朝頭早嘅7:30。到8:30，
1: 未结束啫喎，剩翻1:30之后就
0: 有咗啦。
1: 嗯，嚟听首阿周仪嘅《床前明月光》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19，只听好声音。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人中的蓝人。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